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翻隻牙，毕竟咧种牙费用又唔平啊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咧，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咧？
4: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咧，临床上面主要系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咧，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咧。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3: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4: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3: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呢，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4: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里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3-4隻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2隻牙根，上面加起3隻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3: 嗱，我插个嘴吓，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4: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系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咧，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3: 一隻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10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

0: 可能就是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1: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咧，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了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返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费用。
0: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提供什么独特的保障和优势呢？
1: 在蝉耳口腔，我们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种植体验。首先我们的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像我李强博士、谢正勋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0: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1: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0: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蝉耳口腔为答谢电台的听众也都有专项的补贴的，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和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5: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4: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5: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6: 继续有换新生活家，今日咧就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啦，亦都会有验房师黄工嘅黄工。
7: 系大家好。
6: 系咁啊，黄工咧就已经验房吓，验咗有超过25年啦。咁但系当然咧，就有好多个个案啦，都可以有问阿黄工去了解到，同时可以帮我哋啲市民朋友咧就避坑吓。啊 ，OK， 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讲下就话二手房嘅验房啦。嗱，当二手房嘅业主，佢愿意好低价或者係好优惠咁让套房出嚟、但係作为我哋要购买嘅业主嚟讲呢，对于呢个价格低佢梗係开心啦。
7: 肯定
6: 啦。係呀，但係问题係低会唔会隐藏住咩啲弊翳嘢呢，例如係个房屋质量嘅问题。咁你又有点样去帮我哋业主？
7: 正常嚟讲，买二手房无不论新房二手房啊，业主最担心一个水电、一个开裂，一个渗漏水。最紧要就你买间漏水嘅屋，你更平俾我，我都头痛。咁即系业主就个结构有冇问题？但仲有一个咧，就系特别系别墅嘅，佢个地基比较浅，你高楼嘅仲可以。咁啊一个开裂，因为喺佢有冇人住？如果佢即系买咗翻嚟雕空喺度嘅话咧，就还好啲。但系如果系住开嘅，佢又发现有冇渗漏，就系、咁样啦。渗漏开裂系最头痛嘅。因为一啲渗漏点系喺边度，影响佢整个。因为越累嘅话，连佢一路有水嘅话，连钢筋啊什咩都会
6: 废。哦，系啊，会废嘅、哦。
7: 系啊。
6: 喂，呢啲其实系危险
7: 嘅、哦。有啊，佢个装饰面，即系佢个外墙砖装饰面，成嚿系一个裂缝，可以伸到只手入去。
6: 咁犀利？
7: 系啊，可以系二手嘅。
6: 喂，好得人惊、哦，个裂缝可以伸手，咁佢同冧。
7: 冇乜区别啦。
6: 哇！
7: 但系有呢边有呢个钢筋系咁要拉住下咁
6: 啫。哎呀，喂，咁个业主佢即系买呢套楼嘅嗰个二手业主，佢当其时冇揾人帮佢验过先买。
7: 佢又揾我，佢又买咗先揾我去验。
6: 哦，咁即系其实个次序
7: 调转咗。
6: 调转咗，应该就系先即系，例如你要买呢一套嘅二手房。
7: 系。
6: 咁应该就要揾个验房师一齐去睇下呢一套楼究竟买唔买得过，或者我要买嘅话，我日后会唔会引起好多嘅麻烦？
7: 系个维修费成本去到几多度？如果即系嗱，我话俾你听，我哋验完之后，大概呢度系呢度漏水，呢度漏水，呢度开裂，要整，咁你自己去叫人预估下几多钱到？即系个价格，你仲要即系你二手买100万，我就要。抌几多钱落去？
6: 系
7: 对比我买新楼，
6: 系咯，
7: 有冇着数？
6: 对啦，
7: 咁先至为之合理。
6: 对啊，因为佢要计埋个楼龄的折旧啊，
7: 系啊，
6: 维修费用啊呢啲。
7: 因为家阵一耐咗嘅，特别啲系顶层，二层，因为最顶最低
6: 就嗰啲天地层啊。
7: 系天地层啊，其实唔系仲系二楼嘅，就系咗个三楼。
6: 哦，
7: 因为。正常的高楼的话是二楼是一个独立排水的。
6: 哦，它直接排下去。
7: 是。
6: 三楼反而卡住在那里。
7: 是。三楼是最低的那层的。
6: 嗯。
7: 一个顶层，还有一个就是避难层的下一层。
6: 嗯。
7: 避难层中间就是它有比较高的一些它有
6: 系啊系啊，佢规定几多层就要有一层，
7: 唔系佢规定几多层，系规定个高楼个。

0: 高度系对，
1: 一百米以下咧就系一层，如果一百米以上咧就每五米系一层咁样嘅。咁咧佢就啊个避难层下低嗰层，因为避难层嘅话佢系冇人用咗水冇剩，但系因为有冇维修管理不当造成佢有个渗漏啊，都会有。咁开裂咧就因为特别系别墅啊、自建房啊一啲咧，因为地基浅、地基唔粗。五大條個裝，所以佢有沉降，沉降影響嘅開裂咧。咁咧，那個開裂係咩開裂？因為開裂咧，我哋或者橫裂、碎裂，我啲唔怕，最怕45度咁裂。
0: 哦，哇！乜又裂得咁特別噶？
1: 橫裂嘅話，因為佢橫裂同碎裂咧，即係個身
0: 就側去邊度？側去嗰邊啊？
1: 佢個長，佢個長體同我個身體。即系倒落喺个基础条柱红个墙嗰度，佢冇挂网造成开裂，一啲系竖裂啦，或者开线错啲竖裂，横裂啊，梁控墙体一度接柱接结合柱度冇挂网啊，或者系批度冇做嗰啲横裂，个45度裂咧就系因为有结构性嘅。
0: 哦，啲钢筋有问题啦，
1: 系有倾有沉降好紧要，先至会有45度。
0: 即系拉到啲钢筋都歪埋，
1: 佢有沉降，佢即系一侧咗一边嘅话，佢就会有咁啊。我哋或者横裂树都唔系太可怕，最怕45度裂咯，就咁样。咁你要喺佢个开裂嘅情况，同埋啲仲有啲好多嘢，因为一啲顶楼咧就有啲雀仔跌咗种子啊，跌咗罅罅成成啊，生咗一啲根系乸坏咗啲，整裂咗啲水泥啊、保护层啊、防水啊，佢就造成个上面渗漏水啦。
0: 哦，即系话雀仔加泥土有植物，
1: 雀仔。一啲糞便，佢有种子成分喺里边，
0: 就长咗植物。
1: 系啦，
0: 长咗植物咧，跟住啲根
1: 系乸坏，乸坏啲防水层，乸坏啲保护层，咁我就会开裂就生落
0: 晒。即系呢啲要谂到几细，雀仔食咗啲种子，屙咗啲白白，啲白白咧就生出咗啲植物，啲植物乸嗱，哇呢、這个。
1: 佢有植物生出嚟噶啦，遇上我睇到佢、有植物生出嚟嗰
0: 位，所以就话啲天顶，即系话例如别墅啊呢啲，都会有呢种情况发生。
1: 不论天顶啊，你家阵就算高层住宅，你都有噶。
0: 高层住宅，
1: 你个顶楼顶下层，你都系有个隔热层，
0: 都一样有呢种情况。
1: 一样有呢种情况。
0: 嗱，通常咧，大家都只会谂话，开发商当其时有冇做好第一时间啊谂呢啲噶嘛。必仲会谂到雀仔系咪食咗粒种子，屙咗白白喺嗰度，系咪搞到啲植物生长乸乸，即系叫做咩？整到啲水泥开裂
1: 龟裂啦！佢根植物嘅种子嘅力量啊，我哋读小学都有课文，连个头骨都可以完整帮你破碎咗嘅。
0: 你见到地下啲树根嗰啲枝啦，可以将啲水泥嗰啲整
1: 穿。一样系咁样，佢个植物嘅种子嘅力量好，即系唔系话佢好细，因为你落雨有冲晒咗泥沙，咁佢
0: 即下
1: 就有啲少少，
0: 佢变咗个花盆咁咯，
1: 唔系有啲泥沙，佢啲种子嘅就喺度生。
0: 就咁啊，好似一个迷你花盆咁样嚟嘅，
1: 咁有水有成，佢就好生咗就拉裂咗，就有咁啊，呢啲就可以造成你嘅上面嘅天顶漏水噶啦，咁可以曾经都有啲咁嘅个案，
0: 即系你去验房嘅时候
1: 都有，特别别墅啲佢
0: 特别多雀仔啦，
1: 因为啲
0: 环境又好啦，
1: 树木比较多，因为高层啊太高，你啲冇乜树上落去，嗰啲雀仔唔会喺嗰度，系
0: 飞到攰晒，
1: 系经过嗰啲先会有，
0: 飞到攰晒去到唔到位唔好啦，
1: 啲先会有。如果你普通嗰啲别墅，因为特矮个楼面，嗰啲树木比较高，啲雀仔会经常性，所以别墅个楼面系经常性会有好多即系一啲草啊、树啊，甚至拿落去都有造成咁样嘅，
0: 所以唔怪得咧。之前都有一个讲法，就话你唔好睇少喺啲桥梁同埋或者喺啲屋上面去寄生喺嗰度嗰啲植物。如果系嘅话咧，尽量就要清，定期清。
1: 佢
0: 如果唔系咧，你间屋可能会俾啲植物食咗。呢个食系加伤人口嘅，即系会整烂佢。
1: 系啊，真系会整烂嘅，特别有。有啲咩好多葉
0: 有啲爬藤嗰啲啊，
1: 爬藤類嘅，即係揦乜就死乜啦，連樹都可以幫你殘，即係整
0: 哦纏繞住棵樹，打到棵樹都瓜埋，
1: 係啊，真係樹都幫你整死嘅，真係。一啲藤蔓植物真係比較誇張嘅。另外佢有即係你一啲藤蔓植物可以仲可以做到你啲咩？一啲湖南啊，原來噴好漆嘅，可以一樣幫你揦到瘦，
0: 咁都得。
1: 係啊。因为佢要索水，佢就会钻入去沟合周围，
0: 就食佢啲佢识得嘅嘢，
1: 一样系可以生，令到你生。
0: 冇睇到植物嘅力量啊！真系，
1: 咩岩板啊、水泥砖，佢都一样
0: 照咁穿
1: 啊，一样算穿石材，乜都转穿你嘅。
0: 嗯，
1: 所以你话唔系即系植物喺上去，
0: 好似温柔
1: 温柔。真系好，即系啲特别有一啲啲嘅植物咯，就系咁样啦。所以有啲藤蔓植物啲特别别墅啊、楼顶啊啲有草根啊啲，你哋尽快去清除
0: 清咗佢。唔好谂住话，有啲植物喺度，嗰壁嘢好啊，遮阳啊，冇咁晒，冇咁静啊。嘿，你冇睇小佢，到时唔系冇咁晒，冇咁静啦。佢等你冇得住添，佢啊。
1: 系啊，曾经都有开发商系咁做过，喺上边放植物，即系
0: 谂住隔热啦。
1: 系，但系即系都导致楼顶漏水嘅。
0: 即是说弊大于利
1: 了。是一般家人就开发商即是好少上面再做有植物了。
0: 嗯，这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

0: 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啲有仪式感嘅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嘅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啦。首先就推荐呢一个精致感爆棚嘅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佢系嚟自一个专做香薰嘅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睇。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拣，淡淡嘅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蚊。如果想送俾追求实用性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蚊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嘅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蚊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成阵噏味嘅，
5: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4: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5: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4: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5: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4: 地砖都空鼓啊，
5: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4: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5: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好啦，呢、这个时候咧都解答下我哋啲粉丝嘅疑问啦。阿小俊咧，佢话想问一下王工，佢话屋企嘅地板砖缝啊，啲砖罅位发黑，仲会好似有少少好似水咁，但系佢又冇水渗出嚟，通常呢个咩情况咧？咁
7: 呢个我唔知道你系一个地板砖系靠咩位置？呢、个系阳台阳，你度有冇水管行过个位置？如果系我教你一个比较简单嘅方法先，饮次系渗水，首先你确定屋企有冇渗漏水先吓、你就将屋企里边嘅所有角阀、出水口关闭佢，再去物业叫佢打开你个水表房，关闭你个总阀。关闭咗佢一到两分钟之后，再打开个总阀，你喺个水表转转。如果转嘅话，你证明你屋企就系有水管，有条吸水管就肯定系漏水噶啦。啊，如果系唔转嘅话咧，你条吸水管就冇漏水，就呢个就比较简单。首先确定你屋企嗰度即系水管有冇漏水先，系、因为你。咁另外一个你一个系渗漏出嚟嘅系阳台定卫生间呢，如果系即系正常嚟讲呢，佢就点发我哋呢种呢，可能系你个地板砖如果系咁佢再有啲水渗出嚟，我系可然后可能反碱问题。反碱嘅问题呢就系、有啲地方系缝就凹咗，凹得好靓，有啲地方就冇凹到，啲水喺度渗咗入去，佢冇地方出。喺最薄嗰度反
6: 出嚟，
7: 系一啲水泥啊，呢叫反碱，我哋叫做水泥反碱，一啲 出嚟嘅。咁如果係喺客廳嘅話咧，就即係冇用水嘅地方，如果出現呢啲情況咧，就可能係水管滲漏水，咁我就喺你邊度啦。
6: 讲起话帮大家去验房咁计啊，有冇试过帮啲业主去压嗰个房价咧？即系包括啊，你二手啊嘛，系咪先？咁二手哦，咁例如佢话佢想买某套二手楼，但系咧就觉得自己又唔识挑毛病，揾你去帮手去实识挑毛病啦，咁样喂，掹你黄工嗱，你帮我去压压嗰个业主嘅价，我想买佢套呢套嘅二手楼，咁样有冇？
7: 有
6: 有。
7: 各中介就我就比较熟嘅，佢就即系叫我帮佢去验房，咁又想
6: 就想压价啦。
7: 啊，业主佢又因为新业主又要压佢价，佢话即系你话帮我验一验佢先。咁即系呢边佢又想促成嘅生意，但系即系去到咧就系毛坯，但喺我哋验房嗰时发现咧，佢个窗外边有。啊！条即系佢有外墙砖咧，砖罅都有植物长出嚟。
6: 哇！
7: 啊，即系啲小草咁长出嚟、哦，因为佢好耐冇住。
6: 哦，
7: 好耐冇住，咁啊喺个即系卫生间个外墙嗰度咧，就有一啲即系佢可以摸到个地方咧，就有渗漏。啊，墙面咧有个渗漏痕喺度啦。咁咧就我哋即系同啊个中介同个新业主都讲明，呢度系有渗漏。但系即系整咧。就唔系好多钱
6: 哦，唔使晒好多洗费，
7: 唔系好多洗费，最尾咧佢就系平咗12万俾佢。
6: 哇！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平咗12万，但系整翻唔使整咁多钱嘅。
7: 你点使整12万？
6: 系啦，
7: 就平咗，因为我
6: 啊，即系正嘅啫。
7: 佢话嗱，你渗漏水，你又好难卖得出去噶啦。嗱，我交帮你，嗱平啲嘢帮你谂下佢，就咁样。
6: 明白。所以咧就话，如果你哋要去买二手楼吓，咁啊想睇下点样，当然啦，要睇下呢套二手楼就嗰个维修费用你可唔可以维得过，系咪先？所以咧揾阿黄工过去，咁顺便咧压埋价，咁又真系。
7: 因为佢讲真咧，如果系一般人睇到系渗漏水嘅屋，佢就唔要嘅。
6: 对嘅，呢个系嘅，个个惊噶嘛，你住入去。
7: 系啊，你一喺度渗漏水。
6: 我点知日后维护费要几钱啊？
7: 系啊，咁你或者你有冇办法整到先？就系。
6: 对啦。
7: 系咁边度渗漏？我哋揾出个原因，你去对症下药，咁你就好经济实惠。咁你话有数位啊？
6: 咁啊系啊，咁啊有数位啊啦。嗱呢啲就系个案嚟噶啦。
7: 系啊。
6: 喂，咁有冇啲离奇个案就系、是？哎呀，真系好难揾呢啲问题啊！咁样有冇呢啲？
7: 有啊，唉，呢个真系我都头痛，
6: 头都赤埋。
7: 系一间屋咧，就系、是、佢就买毛坯嘅状态嘅，喺肇庆嘅。佢买嗰阵时候，我哋帮佢验房。是干爽的冇事的是就是即是啲窗啊啲毛坯啲有少少空鼓啊啲咁正常。但是佢就未装修隔一个月后佢就话佢点解我间房间里边成日有水有水出嚟搵去话佢冇关窗又冇可能又话渗漏但是渗漏嗰话系个顶渗漏落嚟嘅佢喺墙中间喺个飘窗台度渗漏出嚟搵嚟搵去搵唔到原因。后咪我自己就即系确谂下谂下，佢度有冇可能喺条里边有埋藏一管喺中间幅墙度？
6: 喺墙喺幅墙度埋管，
7: 系
6: 喺个房间入面幅墙埋管，
7: 系啦。
6: 点解咧？佢嗰度要装水龙头咩？
7: 空调排水管，卒之俾我估中咗。后屘我就话你打开中间幅墙，就靠飘窗喺度打开咗。卒之就有个接口楼。
6: 哦，嗰、那个管唔系水管，系空调排水管。
7: 系啦。
6: 哦，终于找到，揾到咗原因啦吓。咁啊，所以咧呢啲真系要靠有经验嘅人先得。如果唔系，佢点解话啊？好天又渗水，落雨又渗水，系有喂以喂，虽然话广东人以水为财啫，唔系嗰啲渗水嘅水啊。
7: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都话，我都考虑咗好耐。啊，点解会造成咁样？
6: 嗯，
7: 我搵嚟搵去，搵嚟搵去搵搵唔到，我真系头痛，我都话真系，唉，我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咁啊水用嚟用去用唔到出嚟？咁啊，我就点系谂嚟谂去都搵唔到个水源出嚟。咁我就后屘去搵佢先搵得到。唉，
6: 呢点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要有经验嘅人先至可以搵得到出嚟啦吓。咁呢个咧就
7: 系
6: 喺房间里面点解会有渗水？
7: 系啊，佢毛坯佢又冇入住。佢上边咧入住咗，佢就用空调 排水落啊，
6: 系上面嗰个排落嚟搞嘅，
7: 佢一路排。

0: 哋空调主管佢就嗰设计上系一个错误。
1: 哦，
0: 行房间即系两间房中间幅墙，可以就埋条管喺中间啦。
1: 嗰个系当其时施工嘅时候埋嘅咧，定系
0: 施工嗰阵时埋？
1: 嗯，
0: 即系佢个设计冇埋喺一度空调机位度行，佢就喺嗰度行。
1: 嗯，
0: 佢个设计上错误咗。
1: 嗯，明白。喂，但如果你话设计上面嘅错误咧，据我所知，其实你有时去验一啲精装房，有啲地方个设计都系有问题的。
0: 唉，奇葩啊！啲嘢真系。
1: 喂，讲啲嚟听下啊！
0: 嗱，家陣有啲裝修公司開發商送嗰啲因為喺東西洋海嗰啲房間啲窗嗰度，佢係送百葉嘅，或者窗裏邊大百葉一種，有塊滑塊滑嚟。
1: 嗰啲反而貴添喎。
0: 係啊，
1: 嗯，
0: 但係即係冇考慮到高，佢又裝個護欄，阿塊滑塊行到半路，阿個護欄阻住。
1: 啊！我明啦。即系佢冇考虑到当其时咧窗入面嘅护栏，
0: 咁啊有装
1: 降到一半降唔到，
0: 降唔到。
1: 嗯，
0: 有另外一个咧，因为佢有啲系上下窗，下低有个窗俾佢透气嘅窗，就大概就得个三四十公分公阔嘅啫。
1: 嗯，
0: 佢嘅咧装护栏个任理你关住咗个窗就装护栏，
1: 开唔窗，
0: 家阵到开窗。一打开一打横，阿啲护栏阻住，
1: 即系个开个把手都拉唔开，其实就系、
0: 是哎、又阻住又打横，开唔到，打电又打唔到，
1: 即系其实就系等于系开发商当其时揾嘅系唔同嘅工人，
0: 唔系工佢就冇考虑到嗰个，
1: 咁咪就系咯，其实两个工艺之间，你唔考虑我唔考虑你啊嘛，我话知你，你话知我啊嘛，就系咁啦，我搞掂咗我呢边嘅窗噶啦，我理得你装护栏点装啊，系嘛，装护栏佢话我搞掂个护栏啦，我理得你开唔开到窗啊，就系呢种情况。
0: 咁仲有啲镜柜同嗰啲毛巾架打胶啦，
1: 嗯，
0: 镜柜本身就冇一事嘅，系开到好靓好成嘅，
1: 系啊，
0: 一装个毛巾架，佢就开得。大概十公分到，
1: 明白，即系原本咧个镜柜佢开直角90嘅呢个柜门系冇问题嘅，但系咧啊，佢就咁啱喺呢个马桶上方咧就装咗一个毛巾架，个毛巾架咧就架住咗个门柜，系打唔开90度嘅，
0: 系打得个十公分到先开得，
1: 咁啊即系摄只手拿去攞嘢，都唔知塞咩落去好啊，咪摄啲嘢落去啦，
0: 唉、所以呢啲真系好奇葩嘅嘢，即系佢啲唔系话乜嘢，
1: 嗯。
0: 另外有好多啲即系工序上可以设计个红施工个就冇谂到实用，
1: 嗯、其实大家都唔衔接嘅嗰、那个，
0: 唔实用
1: 系啊。
0: 喺个排水管隔篱装个插座，佢有防水盒，就系、是、打唔开，
1: 嗯，
0: 就系、是、打唔开。
1: 排水管
0: 隔篱佢又有个插座，佢、嗯、有个防水盒喺度。
1: 哦，个盒即系个盒个嗰、那个防水盒个盖又系即系个管压住咗佢。
0: 因为原来有啲水少咗，佢哋一打。一顶住排水管，
1: 咁点插电呢？系嘛？咁你点解要喺嗰度安装个电位呢？即系又系呢样嘢。
0: 即系，唉，奇葩嘢太多啦！呢啲水龙头个插座黐埋嘅，又喐唔到嘅，又有啊。
1: 嗱，所以咧都系点解要揾验房师咧？咁啊，呢啲其实就系后期要开发商自己搞翻掂佢哋，你唔
0: 系？
1: 嗯，
0: 家阵即系其实咧，仲即系呢啲比较明显嘅，你可以睇到。但系有啲咧就系点样咧？上下插座可以打直装。两个拼埋，
1: 嗯，
0: 你哋一般系发现唔到系用唔到嘅，
1: 嗯，
0: 点解用唔到？系因为个三叉嗰度，三叉正常佢系有条尾巴突出嚟少少，
1: 嗯嗯，
0: 你如果插得上边个，
1: 哦，即系下低嘅三叉嗰条线就已经压住咗下边嗰个，
0: 下低你头下低个插座你系用唔到噶啦，
1: 咁即系又系白装嘅啫，
0: 只能够改变方向，所以你呢啲即系。我哋验翻先，我会发现咧、
1: 嗯，
0: 即系你点解好多就只有并排装，唔能够上下装，特别啲洗衣机位啊，好、
1: 嗯、
0: 多位悭位就上下装。
1: 嗯，结果就得一个用到，另外一个即系得个装，
0: 得个装啊，
1: 真的是嚟喺度装噶啦，
0: 得个装啊，真系呢啲就系佢哋设计同你实用嘅嗰个交叉位系唔匹配咯。
1: OK， 好，唔该晒何工。
0: 好。

0: 8: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生命最有力量的一刻就是当下，所以当你觉得会困住的时候，想借助今天跟你分享这本书，告诉你，你绝对不会被困住，因为所有的改变都可能发生在我们此时此刻的内心。不管是某个负面的思维模式、疾病、不顺遂的人际关系、金钱匮乏，或者是自我憎恨，不管这些持续了多长时间，当你发现的那一刻，当你决定改变的那一刻，他们就可以被重塑。过去的想法和信念造就了今天的你，而你现在所选择的信念、想法和言语，也会成为你的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和下一年。今天讲到这本书来自路易斯海的《生命的重建》。你是不是常常说，我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字其实是在说，那就是我们相信的事。就像很多人一早起来看到外面正在下雨，就会说真是讨厌的一天。他大概想起了下雨天会带来的诸多麻烦，但它不是讨厌的一天，从事实上它只是个雨天罢了。如果你换上适当的穿着，改变一下态度，你可以享受跟发现下雨天的很多乐趣。倘若你真的相信雨天很讨厌，你就会一直用很沉重的心情面对它，你可能会抗拒这一天，而不是让这一天随着雨水自然地流淌在你的生命中。

我觉得《生命的重建》这本书的名字取得特别好，当然现在我更愿意用重置来形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重建的对象可能是一个被摧毁的对象，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好像只是把一些东西放错了位置，所以我们重置它就好了。而人所有的生活现状行为都来自于他的思维模式，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思想，此刻的你正在想什么？如果思想真的塑造了你的人生，那么你愿意让现在的想法成真吗？如果那是一个忧虑、愤怒、伤害、报复或者是恐惧的念头，那么你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返回到你身上？而要觉察自己并非易事，因为它稍纵即逝。然而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始留意，并且仔细聆听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只要你发觉自己说了任何类型的负面的语言，就要立刻停止，因为你可以换一个措辞再说一次，或者干脆不说也可以。你甚至可以对他说：“滚出去。”你想象我们正在一家自助餐厅排队，那个地方摆出来的不是菜肴，而是一个人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任何想法，而他们会直接创造你未来的生命经验。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呢？如果你选择的是会产生问题和痛苦的念头，会不会觉得很愚蠢？因为那好像就选择了那些看起来就知道会让你生病的事物。你可能会试一两次，然而一旦发现那些选择有害你的身体健康，你就会远离他们。思想也同样如此。所以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远离那些会让你产生问题和痛苦的想法吧。

你知道，我们的心智创造我们的未来，所以一旦眼前发生了我们不想要的事，你就必须要利用自己的想法来改变这个状况，而不用等很久，不用依靠他人，你自己当下就可以开始。我在看《生命的重建》这本书，我一直在想，如果学校里教给孩子们的第一课就是你的思想如何运转，那么今天我和我们身旁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记住了很多历史当中重要的日子，我们记住了一些后来再也用不到的计算方式，而我们唯独没有去观察跟碰触那些心智的运作方式。我们对于金钱的管理，如何投资和保障财务的安全，如何为人父母，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如何创造和保持自尊与自我价值，在这一路走来的教育里都缺失太多。倘若作为一代年轻人，在念书的时候除了正规的课程之外也学习了上述的主题，他们和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想可能生活里会多了一群快乐的人，觉得自己很棒，会有一群手头宽裕的人，聪明的理财，让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富裕，他们和每个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能很好的教育子女。在这种特质当中，每个人同时又是独立的个体，展现自己特有的创造力。这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你分享路易斯海的这本《生命的重建》很重要的理由。家人有约，用音乐的方式边读边想。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我们想要拥有快乐的人生，毫无疑问你要有一个快乐的想法。想要拥有富足的人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富足的想法。而想要拥有充满爱的人生，你必须要有充满爱的想法。总而言之，就是不论你传送出去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或者是言语，它很有可能都会以同样的形式回到你的生活里。但改变自己一定是不容易的，而也唯有面对是否愿意改变这个问题的时候，人才会对自己更多了解，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自己有多固执。我们都希望改变人生，让它变得更好，让情况变得更顺利，但是我们很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做出改变，我们更习惯的是寄望于他人的改变。事实上，你要改变你外在的一切，内在必须有所变化。比如你要改变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说话的方式以及表现自我的方式，而唯有如此，你所关注的外在世界的改变才会发生。

在《生命的重建》这本书里，作者不仅仅是分享了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态度，他也提供了一些具象的方法，就是不仅只是停留在理论而已。其中关于我愿意改变啊，方法很简单，他说当我们好好利用我愿意改变这个肯定句的时候，你要经常反复地说我愿意改变，而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摸摸喉咙，喉咙是身体的能量中心之一，改变就在此发生，借由碰触喉咙，你就是在感谢自己正处于改变的过程中。所以人生出现变化的时候，你要允许它发生。你最不想改变的地方，其实就是你最需要改变的。

地方。如果你常常说我愿意改变，世界也会不断地响应你的思想和语言，也许那一刻事情就真的开始转变了。你要不要试一试呢？

我们都知道撒切尔夫人的那句名言，说你要小心你的语言，因为它会变成你的思想，你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它会变成你的行动，你要小心你的行动，因为它会变成你的习惯，你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它会变成你的命运。今天我们讲《生命的重建》这本书，我们都知道改变的重要，但是改变为什么重要？慧思在这本书里面可以跟你一起分享原因，寻找到答案。有的时候要进行人的内在心灵的工作，外在看就像清扫房间一样，当你进入一个人的心灵之屋，检查里面的想法跟信念，你会发现有些是你喜欢的，你会擦亮它们，让它们更发挥作用。有一些呢，可能需要修理或者是更换，就尽量找时间完成。有一些则像是过期的报纸、杂志，或者是不能穿的旧衣服了，就把它们送给别人，或者是扔进垃圾桶，让它们永远消失。而在清理你的心灵房间的时候，从哪个房间着手都无所谓，那就会选择你最想整理的地方，其他的部分往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出现了。举例来说，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喜欢吃垃圾食品的人，如果要从灵性的层面着手，他会发现自己可能要开始注意营养，会从书本、朋友、课程中了解他们吃进身体的那些食物会对自己的情绪以及外表产生很大的影响。只要有成长和改变的意愿，一个层面的改变就会导致另一个层面的变化。所以当你注意自己的饮食的时候，就如同注意自己的想法一样，你也可以留意在采用不同的饮食方法的时候，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就像如果一个人大半辈子都沉溺在很负面的思考里，到此刻终于开始清理自己的心灵之屋，那这个就有一点点像你吃了大半辈子的垃圾食品，到了很老的时候才要实行合适的营养计划一样。这两者往往都会造成一些疗愈的危机，因为当你开始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跟习惯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排出积累了很多年的毒素，会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不适。同样，当你决定要改变自己思维模式的时候，你的境况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开始变得很差。但不要害怕，那是新旧交替必经的过程。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Daddy， 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7: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昂佳。今天想跟你讲讲路易斯海的一本书，叫做《生命的重建》。我们的每个习惯，每个一再出现的遭遇，每个不断重复的模式，其实都显示出我们的内在是对它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与我们的某些观念一致。正是因为这个需求，我们才会想要拥有某些事物，做某件事，或者是成为某种人。也就是说，我们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在驱使我们身材走形，在驱使我们需要糟糕的人际关系，失败、上瘾、愤怒、贫穷、虐待，或者是我们身上其他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运气问题。尽管我们很多时候一再信誓旦旦地说，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结果那一天还没结束，可能你就推翻了你的誓言，你可能开始重新大吃大喝，重新抽烟，重新对所爱的人恶语相向等等。事后你又会很生气地说，我真是一点意志力和自制力都没有，太没用了。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出现过？但到头来，它不过是加深了你原有的罪恶感，让事情更加恶化。而不管你试图释放的是什么，那都只是一个外显的结果，是一个症状，就像病一样，想要解除这个症状，不去找它的根本原因，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一旦你的意志力或者自制力开始松懈，那个症状又会突然出现。所以问题的出现，不是要你去做什么，而是要懂得什么。

个人外显的习惯或者是某种上瘾，是因为内在我们对这个状况有所需求。如果有机会和智慧，让我们从根本处找到答案和原因，努力地放下那一份需求，你会发现只要那个需求一消失，你可能就不会想要抽烟或者是暴饮暴食，对于消极思维的模式也不再有渴望了。我们最先使用的肯定句之一就是我愿意放下对于抗拒、头疼、过胖、缺钱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需求，也就是我愿意放下对什么的需求。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要探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创造出来缠绕自己的网必须由自己来解开。如果写过毛线球你就知道，用力拉扯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反而必须非常温柔的、有耐心的解开所有的结。同样在解开心结的时候，你也要温柔而有耐心的对待自己，如果有必要就寻求帮助。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爱自己，关键在于放下过去的意愿，这才是真正的秘诀所在。

当我们说对问题有需求的时候，我们会根据某种思维模式而需要的特定的外在结果或者是经验来配合。换句话说，就是其实每个外在结果都是某种内在思维模式的自然呈现，因此仅仅改变外在结果或者是症状是没有意义的，那反而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不然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无数次减肥都无法成功？其实不是那个斤数它减不下去，维度它减不下去，而是它的某种内在需求没有真正的得到满足。专业的心理学导师路易斯海遇到过很多的案例，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价值，这是阻碍很多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倘若一个人内在有一个信念系统或者思维模式叫做我没有价值，那么很可能他就会表现出拖延的行为，因为拖延就是让人们远离自己既定目标的一种方式。而大部分拖延的人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责备自己的这种行为，他们可能会说自己很懒惰，而通常会觉得自己是个很差劲的人。而回过头来看一看，拥有拖延症的人是不是往往会告诉自己我没有价值呢？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生命的重建》这本书。如果你意识到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可能对于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向有所注意的话，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0: 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3: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3: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2: 5月19日有爱驾到。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

0: 每一次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要跟你来说一本书，来自路易斯海的生命重建。我想生命的重建或者是生命的重置啊，有的时候就是要透过外显的一些现象去寻求一个人内在的需求。你或许会发现那些阻碍你生命成长的问题都来自于你内在未被满足的需求，而能够看见这些背后的内核才是解决表象所有你不满意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来举一些案例啊，比如说路易斯海本人是心理治疗师，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案例。比如有一个案例他是这样分享的，有一位男士说他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是我们今天俗话说的显眼包吧，为此他上课常常迟到，只是为了能够引起骚动。后来进一步探寻下去，发现他家里有18个孩子，他是最小的那个，就是有任何东西总是最后一个才轮到他。小时候他看着别人拥有各种事物，自己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所以到长大之后，每当其他人碰到有什么好事的时候，他也会不高兴，他会说真希望我也有，或者是为什么我就没有那种运气呢。事实上他对别人获得好处的怨恨之情就会成为他成长和改变的障碍。但是你看这背后有没有原因？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自己的原生家庭、原生成长，其实就是一种可能开始探寻自我的来处。而当你发现了问题真正的原因、未被满足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做的不是埋怨原生家庭没有给予你被满足的一切，而是在发现之后有机会去修改你的剧本。比如从对他人的获益不要心存怨恨开始，因为你知道你的怨恨从何而来。

路易斯海还说到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人对于自我价值的认知跟肯定。他说曾经有一个79岁的歌唱女老师来找他，他有几个学生呢都拍了电视广告，那个时候他也很羡慕很想拍，但他又很害怕自己已经79岁了，年纪太大了。而路易斯海完全支持他，他对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去勇敢地做你自己，你可以为了享受其中的乐趣而去做这件事，因为一定有人正在寻找具备你这种特质的人，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吧。后来他真的就打电话给经纪公司，包括挑选角色的指导，跟他们说，我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我想拍广告。没多久他就接到了第一个广告，从此之后他的工作再没有停止过。路易斯海说，我后来经常在电视和杂志上看到他，我想不论你多少岁，你都可以开始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那些为了乐趣而做的工作，因为自我价值感反过来又将为一个人的选择开启更多的大门。

情，你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转念来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你当下一转念间就可以改变它。所以不要再遗憾小的时候为什么课堂里教的第一课不是你的思想如何运转。今天如果你有机会理解到这件事情，此时此刻改变就可以发生。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很重要的练习课程，如果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超出你的预期，比如说好的约会被放鸽子了，比如期待的奖金可能取消了，比如想要的一个 offer 被拒了，等等等等不如你意的事情。他说当你想想无常，觉得无常本身才是正常的话，那么这些事情都将不对你产生伤害和影响，让你不再带着坏情绪沉溺其中，而是抓紧时间赶紧开始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新的计划。关于生命的重建，今天先和你分享到这里，希望思想的改变可以鼓励你，可以激励你，而你可以更好地成为你自己。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

0: 到手有十二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六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听闻盛，知闻夜，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3: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星期六民生直通车嘅周末回放。咁其实五月份咧就我哋例牌咧有电信服务月啦。而家四家运营商咧就轮流上嚟节目。咁上星期咧就系中国电信上嚟，但系因为上星期嘅周六咧系要即系调休，我哋上翻班啊，咁按翻正常节目行咧，咁所以我哋就冇呢个节目回放。咁今个星期咧就中移动咧就上嚟啦。咁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都会分两部分啦，一部分咧就住今个星期中移动嘅啲问题咧帮大家做回放。咁而另外一部分咧，亦都会再回放翻上星期中国电信方面嘅一啲问题内容嘅。咁先讲翻话咧，就系中移动嘅今个星期上嚟咧，为佢哋点样为大家做好服务吓，有啲咩便民举措。咁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就问咗中移动佛山分公司嘅副总经理袁渊嘅，啊，听下佢点讲。
4: 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客户朋友，大家好，我是佛山移动副总经理袁渊，很高兴通过民生直通车节目与各位市民朋友进行交流。作为本地主要的通信运营商，佛山移动始终高度重视各位市民朋友的需求，让我们的服务与时俱进，推出更多便民惠民的举措，让各位客户既能享受科技发展的成果，又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各位市民朋友都很关注网络服务和质量，佛山移动也一直致力提供更优质的技术网络服务。2025年全年，我们累计新建了3000多个基站，增加了1900多公里的光缆，每天我们有近800多位专维师傅跑遍全市各个社区村居，为各位市民朋友上门服务。我们都说家是温暖的港湾，佛山移动一直努力为各位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家庭服务。我们在营业厅设立了长者服务专员，这些专员都佩戴了专门的徽章绶带标识，为长者客户提供及时的服务。厅内也设有爱心专席，为有需要的长者客户提供优先服务。同时我们已经有了200多个移动爱家服务站，为您提供更便捷的宽带测速、设备调试、智能安防等咨询服务。我们还持续推进佛山市从千兆城市向万兆城市迈进，从家庭宽带向全屋智能全面升级。在已有的千兆网络服务基础上，还提供全屋光纤入房间的组网服务，全屋 WiFi 都是千兆网速，最多可以承载100多个终端同时上网，可以更好地满足现在家庭当中需要的智能服务的需求。同时佛山移动还积极探索为各位市民朋友提供特色服务，近期我们也推出了首家宠物友好型的营业厅，旗舰店在佛山新城的移动信息大厦一楼，我们还有9家试点的宠物友好营业厅陆续推出，也欢迎各位客户前来办理移动业务的时候，带上您的宠物一起体验宠物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近期为了更好的回馈长期以来支持佛山移动各位市民朋友，在5月17日的世界电信日来临之际，佛山移动隆重推出了移动宠粉节，发布一系列新颖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我们发布了人工智能的 token 产品，免费登记领 token， 推出了体育赛事大屏观赛礼包、观赛流量包，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叠交龙舟赛期间，还会有龙舟研学等活动推出。佛山移动一直致力于提升服务品质， 探索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服务举措，努力让各位客户体验更优质、更便捷的移动服务。也请各位市民朋友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衷心感谢大家对佛山移动长期以来的支持，谢谢。
3: 好啦，袁总呢就概括咗几样嘢啦，一个呢就基础网络建设同埋长者服务，包括家庭网络啊，同埋宠物友好营业厅啊，宠品节啦。咁啊，究竟刚才提到过咁多样嘢啦，咁对于市民嚟讲足唔足够呢？或者讲喺我哋切身使用你哋嘅服务过程里面有啲咩问题呢？咁一二三四市中自动车平台呢就俾咗我哋从去年到而家嗰个工单嘅情况，话你哋公司呢就嗰个工单有成超过30,000件嘅，从嗰个市民咨询反映嘅问题，中信资费啦，服务质量嘅纠纷啦，咁呢个呢就占咗80%，咁当其他通讯井盖啊、通讯线缆呢啲呢就占咗超过10%。咁其中有位市民啊，陈生呢，咁曾经都打电话过去呢就反映过问题。咁啊，針對你剛才提到過啦，啊，對於嗰個網絡服務嘅覆蓋諸如此類都話經已陸續完善，但係似乎佢咧仲係覺得唔係幾好喎。具體係咩問題咧？我哋電話裏邊咧有阿陳生喺度嘅，係早晨你好，陳生。
5: 你好你好，公司領導同埋節目主持人早上好啊。
3: 係，咁啊，聽講話你係咪都反映過嗰個所謂手機信號嘅問題啊？
5: 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前幾年啊，即係我哋屋企啊，即係喺大嶺錦州漁村嗰度嘅，即係我哋係。属于七楼啊，即系大概系晚上嘅7:00咁上下到咧，经常手机会跌打电话会断线嘅，啊会断线嘅。有头先想打一个电话咧，有几次打几复杂几次先完成到一段嘅通话，就咁样啦。问题咧，我啊响本贵公司咧就提个问题。后尾话跟咗，后尾一直都冇咩冇咩足效果，但系咧好似1-2年嚟啊，就效果又好啲，但系唔系好即系覆盖得好好，就咁啊有改善啦吓，有改善。
3: 即系你肯定佢系有啲改善嘅，不过仲未达到一个顺畅通话咁样嘅要求。
5: 系同通常好多，就唔会话。通话之中断线嘅感觉，
3: 来中使唔使来中使唔使行去咩窗口边啊？伸个头出去窗口外边攞个电话打，系使唔使咁样啊？
5: 插把时要，有头先唔要，呢个有阵时啲快速信号好低，就走得窗口，有头先都唔多使，就咁样啦。
3: 好，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仲有冇添啊？
5: 即系我哋呢就系原先就提出咗三个小问题嘅，第二个问题呢就系嗰个网络嗰个分大网推介问题十分密切，即系经过上一次推介投诉之后呢，好好多。
3: 系咩意思呢？
5: 好好多。
3: 系咩意思呢？咩点推介呢？即系佢叫做点样啊？
5: 即系有啲网
3: 发短信定话点样咩形式咁样同你做推介啊？
5: 打電話推介，即係公司啲啲流量網啊咁樣嘅形式，
3: 係用一日電話，係用電話嘅短電打電話，或者用電話短信係嘛？即係成日有啲業務
5: 打電話，即係正打電話，
3: 正打電話，
5: 即係推介公司嘅流量網
3: 阿陈生啊，你个号码咧啊，唔系实实一个佢会确认你啊，系咪啊？阿陈乜乜陈生啊，陈生哦，系系，你系咩号码？哦，系系啊，你而家个套餐点啊？啊，咁跟住咧就而家我哋公司又有点喎啊，咁啊点啊？你办唔办啊？系咪类似咁样啊？
5: 系。而家少咗好多啦，可以讲紧接嘅有一下好少，要好多。当时多大约一日5-6次。
3: 即系造成一啲滋扰啦啊。
5: 仲有一个小问题咧，唔好意思啊，就系、是、比如我哋嘅电话费咧系预存嘅，预存咧等我唔记得存够，即系今个月啲金哦，突然间冇电话费啦，突然间就停机，停机咧要复翻机咧就系、是、要存翻钱入嘅，咁啊来来回回咧就要可以讲就好麻烦嘅，即系作为一个我哋嘅老客户，我呢个电话可以讲系20多年噶啦，系咪先？今日你冇电话费，我要短信通知，我即刻马上通嘅。一旦先唔记得，有时候已经落，即系我即 即刻斷你嘅電話。
6: 阿陳生，唔係嗱，呢單嘢咧，老實講，我都用你呢個咁樣嘅扣費方式嘅，但係就我就有收佢哋嗰個短信通知話，即係你依家可能係扣費就依扣唔到喎，咁你一諗扣唔到就肯定係嗰所謂餘額或者之前所存嘅嗰個話費就唔夠啦，咁樣即係我啊收到過呢個信息嘅喎，點解你收唔到咧？
5: 收到一下啲屋户有入先就收到。唔方便嘅地方咧，係又是係冇。
6: 哦，即係又唔記得咗一係咪啊？收到唔記得咗係嘛？哦，咁好啦，嗱，阿陳生嗱，好啦，咁啊咁樣啦嚇，先係講住呢幾個問題先啦。咁啊，至於嗰個所謂欠費嗰個問題，咁其實有通知，咁呢個當然大家就收到短信就及早。即係我覺得啲嘢咁樣嚇，一有嘢就馬上去做，一收到，馬上去充翻錢，咁呢個就容易解決啫，或者個解決仲係在乎用户你自己。但係關鍵你話你住喺嗰個叫做感受漁村嘅其中一棟嘅七樓嚇，個信號咧就若隱若現。咁阿袁總嗱，剛才你講咗嗰個網絡設施嗰個覆蓋建設咧，都嚇又提咗質啦嚇。咁但係對於阿陳生呢度話有啲改善，但係係咪七樓呢個位置都仲係比較尷尬咧？
4: 好嘅，陳生，唔好意思吓，呢個通話過程當中有咁樣嘅情況呢，確實係對客户嘅影響係比較大嘅。咁我哋先請我哋網絡部嘅孔總呢，先幫你解答一下關於網絡嘅呢個問題啊。一陣我再幫你解答一下呢個關於你嘅呢個收到呢個騷擾嘅電話同埋呢個餘額不足嘅呢個問題啊，好唔好？
6: 好啦，有網絡部嘅副總經理孔祥剛啊，孔總，兩樣嘢，我想問問，點解阿陳生講呢一樣嘢開頭咁奇怪？喂，係夜晚咩七點零鐘嘅時候唔得？阿陳生，你日頭冇事啊，係嘛？半夜亦都冇事係嘛？就係啱啱七點零鐘唔得，即係之前曾經出現咁奇怪嘅現象嘅。嗰陣時係咪即係多人用，所以係咪啲線路唔夠定點樣咧？
7: 感謝主持人同埋市民朋友嘅意見嚇。聽呢位朋友嘅反饋啊，因為佢反饋嘅係順德大良感受漁村信號唔好，通話中斷嘅問題啊。我哋都深知手機信號嘅穩定咧，對日常生活嘅重要性，俾你帶來嘅不便啊，我哋深感抱歉。關於你反映通話中斷啊，嘅問題啊，
6: 佢而家有啲改善嚇，
7: 有啲改善係啊，呢種情況咧，我懷疑咧，可能周邊有人私自安裝咗私裝信號放大器，導致咗信號啊受到干擾。私裝信號放大器咧，其實並唔能真正改善信號，反而會造成相互干擾，而且存在相應嘅安全隱患。我哋公司咧一直以嚟都喺聯合居委同埋村委去共同去劝导去拆除。关于你反映嘅具体位置我哋都记落嚟啦。稍后我哋将安排专业嘅人员去跟进你嘅问题，进行实地嘅监测同埋优化。
6: 係咁嗱，咁呢个呢就再帮阿陈生再切切，佢嗰度虽然话有改善，但呢就仲未完全解决呢个问题，仲有啲即係通话唔係咁顺畅嘅情况嘅。咁至于另外一个问题袁总话你话帮佢解答一下，应该系咪嗰个你哋嗰啲服務推送造成滋擾嘅呢個問題呢？
4: 係嘅，陳生你好啊。因為我依家咧暫時都未睇到具體嘅呢個電話號碼，到時我哋再會後我哋再嚟睇下呢個具體嘅號碼，可能都會有唔同嘅渠道，通過短信嘅方式咧，會有一啲唔同嘅信息。我哋依家咧係可以有依一個屏蔽呢個服務嘅屏蔽呢個內容嘅服務嘅，可以登錄我哋中國移動嘅 APP， 或者喺呢個我哋自己嘅10086嘅人工熱線致電10086嘅話咧，就可以取消相關嘅一啲推送嘅業務啦。呢個都可以有一定嘅效果嘅，你可以試一下。如果唔得嘅話咧，我哋再節目之後再同你聯繫，再繼續溝通啦，好冇？
6: 好嗱，咁阿陳生，你所反映嘅第二個問題咧，其實咧亦都有唔少聽眾網友咧，都喺我哋唔同平台嗰度咧有所反映，其中有一位听众网友神光之微呢，佢就话曾经接收过，应该呢个系10086388发过嚟嘅短信，咁都系业务推销嘅信息。不过呢，佢话留意到呢，你哋发过嚟呢个短信呢，通常喺结尾嘅时候呢都有，如果唔需要接收呢类短信呢，请回复 R 退订。佢话好啦，当时呢佢就回覆咗個 R 就退訂啦。平台方面咧，亦都發咗個咧，已經接收到你取消呢個業務訂嘅信息嚇，咁以後就唔幫你發送啦咁樣。不過點知第二日咧，繼續同喺呢個號碼咧，繼續又有另外一條業務信息又發過嚟咯。咁你呢個 R 係即係攞嚟擺嘅，攞嚟玩我定點樣咧？咁樣佢話好啦，除咗呢個同一個號碼嘅呢個 重複又再發過嚟之外呢，在另外的咩10086的後續的尾序的不同數字的號碼呢，又繼續其實都在度發緊，咁我係咪即係又要唔同嘅你尾序嘅號碼都要有咩回覆個 R？ 即使我而家因為

0: 公司嘅流量。嗱咁樣啦，
1: 啊都係有流量啦，或者係咩套餐啦，係啊，都係咁樣啦，係啊，係啊，
0: 係
1: 啊，嗱，即係嗱，各有各嘅情況嚇，即係我講嘅呢位平台網友咧，就佢又講話經已回覆咗話唔接收噶啦咁樣，喂，佢仲係繼續推過嚟，咁即係證明呢個 R 即係廢噶啦咁樣，即係佢就提咗呢個問題啦。好嗱，唔係阿陳生，唔係都先多謝電話或者聽聽下，咁啊，阿袁總你有冇試過回覆個 R 咁樣，跟住睇下佢仲有冇機會發俾你啊？
2: 嗯，好，多谢主持人，多谢陈生，同埋多谢呢位网友俾我哋呢个意见啊。由我想请我哋市场部嘅吴志文总经理咧嚟解答一下呢个大家嘅问题啊。
1: 吴总，系啊，
3: 陈生你好啊，好多谢你同我哋提呢个宝贵嘅意见。咁你提到咧，你经常会收到一啲唔同端口发俾你嘅一啲营销短信，咁咧回复一个 R 咧，但系有其他端口又再发嘅呢个问题咧。咁亦都係即係首先係表示係即係有啲抱歉下對你嘅呢、這個造成一啲困擾。咁其實咧，我哋呢啲營銷短信嘅端口咧，有相當一部分係唔係中國移動嘅，係唔係我哋公司直接發送，係由我哋公司嘅短信代理商嚟去發送俾你。咁樣我哋亦都會喺呢個節目之後咧，會記錄低。你呢、這個相應收到呢啲短信嘅端口嘅啲情況，咁我哋再進行一啲查證啊，咁咧就盡量可以滿足到你啊，只要回覆咗 R 啊，咁樣就唔會再收到類似嘅呢啲端口嘅短信嘅騷擾呢個問題先係咁樣回答你嚇。咁、第二個問題咧，你剛才提到你經常會收到一啲各種各樣嘅電話號碼打電話俾你推銷業務有時一日仲有幾個。咁樣嘅問題，咁首先咧就亦都要提醒一下你啊，同埋廣大嘅市民朋友嚇，咁我哋其實中國移動咧10086同埋10085係我哋官方嘅呢、這個電話營銷嘅號碼除咗呢兩個號碼之外，其他號碼打俾你嘅，咁你都要係相當謹慎亦都要核實過同我哋嘅正規嘅熱線核實過先至好喺呢啲號碼嘅推薦下邊你去辦理業務，咁最好咧。仲係你親自到我哋嘅溝通100營業廳嚟去辦你想辦嘅業務，咁係最安全同埋唔會受到呢、這個一啲欺詐或者詐騙嘅一啲風險嘅。
1: 嗯，好嗱，咁先係回應咗先。
4: 聽聞勝，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車，直面街坊最熱切嘅需求。
5: 嗱，咁啊喺到中移动方面上线咧，就哇，因为佢哋客户群体比较大所以都收到好多市民唔同嘅问题。咁啊，其中有位市民阿谢小姐咧，就提到过咧喺广佛两地通勤啊，喺可能一啲交接位置咧，就个信号就唔系咁稳定。嗱，咁啊具体点样唔稳定法？而中移动方面有咩回应？其他市民听众有啲咩问题？我哋继续听听当时嘅节目录音。
1: 或者我哋而家呢个时候都听听另外一位听众电话8339 8339，系咪有阿谢小姐喺度啊？
6: 系啊。
1: 阿谢小姐系，咁你系移动方面嘅乜嘢业务嘅用户咧？或者想投诉咩问题？反映咩问题咧？
6: 全球通
1: 嘅客户。全球通。
6: 我想反映
1: 手机系嘛？
6: 网络个问题。系啊。
1: 哦，具体点样？
6: 我咧就住喺大叻嘅，但系平时咧就我喺广州翻工，咁、感觉最近嗰啲信号咧就唔系咁稳定咯，有时上落班嗰阵时发视频咧会卡住，要等一阵咧先可以恢复得到，同埋打电话咧都会断断续续，所以想问一下最近有冇啲咩优化嘅计划咁样咯，对于网络方面。
1: 唔系，因为你讲得咧就相对我听起上嚟略略宽泛，即系如果你话喂你住喺大力嘅某个地方，咁啊嗰个地方嗰个信号麻麻地，好似我哋开头第一个跌得陈生嘅咁个可能更加有针对性。如果你讲你话喺大力同埋广州之间往返嘅过程里边嘅电话信号，咁会唔会只系经过某一个位置咧？就可能的确系有个咩交界啊，系咪少少盲区啊？造成嗰个位置有啲信号不稳咁样，咁我唔知道你即系有冇更加细致啲嘅。嘅觀察啦嚇，咁如果係有嘅話咧，不妨都提供埋可能嗰、那個啱好個去到嗰個位置就總係差啲啦，卡住噶啦咁樣嚇，咁你自己有冇留意係一個具體咩位置嚇、啊？因為我相信唔會成段路都會有問題啊，肯定可能係某個位置嘅啫咁樣，我唔知你有冇一啲即係更加具體嘅感受。
6: 一般就会系嗰个去到差唔多到滘口或者系滘口翻到大叻嘅嗰段路上边咧，就会比较卡啲咯。
1: 哦，好，咁呢个就明确咗个位置啦。咁即系都系传统我哋叫

0: 叫广佛路系嘛，即系嗰个系嘛，即系嗰个位置系嘛，嗰个位置嘅一个
1: 有啲交界方
0: 交界位系嘛，哦哦，
1: 广佛路就唔
0: 系。嗯，好，咁啊，或者睇下阿袁总，交界位嗰个问题啊，两个地方嗰啲基站嗰个交叉点样啊，覆唔覆盖得够啊？
2: 啊，多谢主持人，多谢谢小姐啊，唔該曬謝小姐，你提嘅呢個問題咧，其實好多客户都會遇到嘅，特別係呢個上班路途當中咧，呢啲跨地市嘅呢個網絡問題咧，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啦，兩個地市之間嘅呢個網絡信號嘅覆蓋嘅問題咧，都會有少少影響嘅。我想請我哋網絡部嘅孔總咧，幫你做一個具體嘅解答啦。
0: 啊，孔總。
3: 感謝主持人同埋 DS 嘅朋友嘅意見啊。首先啊，對於通勤往返路上啊，網絡使用不穩定嘅情況啊，我哋非常抱歉嘅。啱啱呢位謝小姐反映嘅喺大叻滘口同埋廣州之間往返啊，我哋推測咧，一般都係可能會通過高速或者係國道或者係坐地鐵呢啲一啲通勤嘅路段。一般嚟講啊，喺高速同埋國道啊呢啲路段高速行駛嘅時候啊，手機咧就會頻繁出現跨基站信號上下切換，會造成啊信號波動、網絡接觸不穩嘅情況。此外咧，喺上下班同埋或者係地鐵啊，或者係道路塞車嘅呢個時間時段啊，道路嘅車流人流高度集中，高峰期咧係用戶嘅數量激增，網絡資源啊轉流量比較大。都會造成網絡嘅擁堵同埋嗰個網速波動嘅情況，影響使用感知。我哋佛山移動咧，針對廣佛同程嘅通脹場景咧，我哋制定咗專門嘅優化舉措。一係咧，我哋係持續開展重點交通線路嘅監測，並且啊，我哋每月都開展拉網嘅測試，及時發現重要路段嘅網絡問題。第二咧。我哋針對廣佛嘅鐵路場景同埋通勤嘅高速等主幹開展連片嘅覆蓋優化，加密站點佈局，同時精細調校邊界嘅切換參數，實現廣佛網絡嘅無縫銜接。今年我哋開展咗佛地鐵嘅容量擴容專項，預計到今年年底可以全部佛山完成佛山區域內地鐵全線總共74個站點嘅站台同埋隧道嘅容量擴容。可以理解為提供更寬的通道通話和上網可以更加暢順的。第三呢，我們是通過 AI 實驗網絡智能動態的擴容，在高峰時段我們按需調配網絡資源，緩解人流密集區域的網絡壓力。第四呢，我們是不斷提升臨廣片區的便民服務，比如我們已經在江北社區幸福苑設立了廣佛同城通訊崗，在中海金山灣溝通百服務廳同步設置了同城服務專職，為廣佛交界區的居民提供更好的便民服務，提升廣佛候鳥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剛剛這位市民反映的滘口的一個網絡的問題，我們下來我們都會安排專門的網工程師作為跟進處理的。
0: 或者到时再联系翻阿谢小姐啦，吓，睇下佢真系日常系用乜嘢交通方式嚟出行，咁啊行过嗰个位置咧，属于大概一个咩区域，嗰个信号覆盖情况系点样，咁啊睇下附近嗰个有冇啲解决嘅方法啦。咁啊，刚才咧就对于嗰、那个有第一位听众所提到过嘅嗰个所谓要充值嗰个问题，阿袁祖想有啲补充，话可以简单啲嘅办法啦，就唔使话下下惊住。漏咗充值嘅話咧，就造成嗰個手機被斷網嚇。或者阿袁總都幫大家略略再提一提嗰兩個充值簡單啲啊，日常大家可能亦都即係叫做捆綁咗個支付嘅方式，都比較普遍嘅做法啦嚇。
2: 啊，多謝主持人。啱啱陳生問到嘅呢個關於每個月咧，因為電話費嘅唔足咧，導致停機啊，或者係影響自己服務咧，其實我哋依家通過支付寶、微信咧，我哋都有好多方式可以使用呢、這個我哋叫做自由充嘅呢個方式、自動充嘅方式嚟實現呢、這個自動嘅幫大家嚟充值啊，提供呢個服務。打開
0: 即係就唔係傳統綁銀行卡。
2: 冇錯啦，通過微信或者支付寶咧，都有相關嘅呢個服務嘅。具體嘅使用方式咧，可以致電我哋10086。或者打开我哋中国移动嘅 APP 咧，当中都有相关嘅呢个服务提示噶。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听闻胜，知闻易，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连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5: 继续翻嚟咧，就跟住同大家回放啊！上星期中国电信佛山分公司有副总经理李昌忠带队，咁啊回应大家对于中国电信业务服务方面嘅问题。咁其中有位陈小姐咧提到佢嗰个宽带方面嘅用起上嚟咧就唔多信吓。

0: 咁啊，睇下中国电信方面有啲咩回应。
1: 我哋下边亦都听有位市民啊，陈小姐吓，咁啊，听讲佢屋企里边用你哋嘅应该系宽带，可能系遇到啲咩问题吓。诶，早晨，你好，陈小姐。
2: 诶，早晨。
1: 嗯，咁啊，讲讲你系用紧中国电信嘅宽带系嘛？
2: 系啊，用紧电信宽带。
1: 咁啊，有咩问题咧？
2: 系咁样嘅，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就近排发现屋企嘅 WiFi 咧就即刻变得好慢嘅情况。
1: 嗯。
2: 咁原来我查下睇过下咧，原来系俾隔啊俾人哋吞咗个网，明明系有密码保护噶啦。
1: 嗯哼。
2: 咁但系点解隔篱嘅话都可以连到入嘅？就想问一下，就咁样嘅话，个路由器应该系点样设置，先可以彻底防止俾人吞话？
1: 呢、这个我知呢、这个吓，而家仲有啲路由器嗰啲密码都好复杂嘅、哦。如果你即系无论你改佢好唔改佢好吓，都仲有机会俾人哋咁样叫做破解到咩？啊，李总吓、
3: 啊，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应该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我们对于一些密码的保护意识啊，不强的情况下呢，就。可能会出现啊、但是呢也请您放心啊、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非常安全的这种保障和这个保障措施
1: 啊、
3: 我下面呢我想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客制中心的啊、张明总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好啦，客户服务调度同埋资源中心的总经理张敏吓，咁啊呢种情况点搞啊？
4: 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您遇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其他很多市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关于蹭网的这种那个疑难的问题哈。那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中国电信是有一款叫做小易管家的 APP， 那这上面的话呢，有一些功能能够比较有效的来去帮助我们解决您遇到的这个防蹭网的一个问题。我下面简单的跟您去做一下这个介绍啊，就是首先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上面去下载并安装我们中国电信的叫做小易管家这样一个 APP， 然后登录之后的话呢，就是去关联到，就第一次的时候呢，您是需要去绑定您家里的天翼网关的，这个操作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的话呢，您进去之后会在首页那里的话，您可以看到一个叫做安全管家这样的一个目录的。那在这个目录下面的话呢，左手边会有一个叫做防蹭网，防蹭网的这样一个功能，在这里您点击进去，可以看到您家里的这个 WiFi 网络曾经或者是现在连接的所有的这个手机终端或者是这个设备的，就是在这里的话呢，您看到之后的话呢，您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陌生的手机啊，又或者是可疑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如果您锁定了，哎，这一个手机是可疑的，那你就点击它，在右手边的时候会有一个拉黑的按钮，你直接点击拉黑，我们就能把这个可疑的设备给踢出去了。当然，如果您是不小心把您家里正常在使用的其他的设备点击了之后的话呢，我们也能快速的把它给恢复回来。就是您在看的旁边有一个叫做一键断网设备的这个清单列表，那您可以找到您刚才操作的被拉黑的这个设备，它右边还有一个按钮叫做恢复，您点一下的话呢，就可以恢复了。
1: 哦，好，
4: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1: 哦，第一个这个
4: 是吗？因为刚才的话呢，我们的李总也跟大家去讲了，为什么会出现您说被蹭网的这个情况，那肯定是因为您家里的 WiFi 网络的密码是被盗用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密码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呢、又或者是我曾经去装过一些就是密码破解类的软件。所以除了刚才这个动作踢网的这个动作之外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您的话呢同步去修改一个新的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密码的。那这个操作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的小易管家 APP 里面也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我的 WiFi 目录下面有个 WiFi 设置，然后 WiFi 密码，在这里的话呢建议您去更新一个新的比较复杂的密码，也就是这个密码的话呢建议哈是要有包含了大小写字母数字和一些特殊的符号的。还有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手机上面是不是曾经装过类似于叫做 WiFi 万能钥匙啊等等之类的这种破解的软件，因为这些软件的话呢它会存在的一些您的密码被泄露的这个风险，我们也建议您的话呢能够去做一个删除。 那最后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建议哈，就做完上面两步之后的话呢，我们的小医管站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叫做新设备上线提醒，也就是说以后您家里的这个 WiFi 网络如果是有新的设备连接进来之后的话呢，它会对您做一个提醒，就是方便您能够就是说随时去掌握家里的这个网络的设备的连接情况，让我们在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把这种有可能的蹭网行为去扼杀在这个摇篮里面。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们通过一梯二改三提醒的这个功能来去解决您刚才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疑难的问题。
1: 好啦，这个程序听落去就未必话好复杂，不过呢未必又记得到，咁所以如果大家想话有重复刚才嗰个程序内容嘅话呢，可以回听返即係我哋节目之后啊，可以回听或者回看返我哋嘅节目，以及呢就係我哋平台上面嘅嗰、那个视频嘅直播吓，咁啊先多谢阿陈小姐嘅电话先，跟住嚟咧就睇睇有位网友啊小何子咧就话佢咧就系顺德乐松嘅用户啊，佢讲佢遇到佢有两个问题或者意见吓，一个咧就系话宣传每个月149蚊嗰个5G 叫畅享融合套餐咧，实际上面咧每个月咧系要收佢211蚊，咁其中咧有42蚊呢个所谓全家桶云回看嘅功能咧就取消唔到嘅，另外咧。仲话帮佢自动啊开通咗每个月10蚊嘅5G 流量包，同埋每个月10蚊嘅叫做添翼云彩包。呢两项虽然可以线上取消，但系如果你唔睇账单咧，你根本就发现唔到，因为佢叫做自动开通啊，而且开通嘅时候咧，亦都冇明确告知。好啦，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佢话如果要改套餐，线上 APP 只能够拣比而家呢个套餐价格高嘅套餐。就冇得揀低过而家呢个价格嘅套餐嘅选项嘅。咁即係只能够呢就高就不就低。即係只能够向高处改咁样。李总啊，我唔知道呢位网友佢係唔明白呢个操作呢，即係话本身可能喺设定方面呢就隐藏咗有啲嘢呢咁样。李总点样理解啊小何子佢讲嘅呢两个问题啊。
3: 这个方面呢可能我们要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因为呢现在呢也接到不少市民的反映，对这些东西的一些不清晰。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也是会多重的去会考虑到用户的这个考虑用户的这个，甚至可能有用户有些相应的有一些误解。我想呢这个问题呢就交给我们这个销售部的那个何海滨何总给这个用户朋友呢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吧。
1: 好啦，何总，咁係逐个问题嚟啊，点解即係佢话实际上有一啲係140几蚊收到200几蚊，其中有个功能云回看嗰个系咪取消唔到啊。
5: 多谢主持人啊，咁呢位市民朋友啊，咁基于啱啱主持人提到嘅第一个问题，咁首先第一个具体嘅情况可能我哋要根据你嘅号码，我哋进一步要核实具体嘅一个情况啊，先可以准确判断到啊你提嘅呢个问题啊，因为正常嘅情况下啊，咁我哋嘅套餐啊，如果当时按照我哋嘅办理规范嘅话，喺办理嘅时候啊，咁如果系要大家系会双方去多次去确认整个套餐嘅一个收费同埋相关嘅一啲条款嘅服务嘅。所以如果你啱啱提到嘅呢个情况嘅话，可能进一步我哋需要时间同埋相关嘅专业人员同你去进行一个对接去联系最终确认呢个问题嘅所在。
1: 刚才提啦，因为呢个就可能系大卫士啦，就话系咪只能够揀比而家嘅套餐高价，即系价格更高嘅套餐，喺线上改套餐嘅话系揾唔到低过佢原嚟嗰个套餐嘅价格嘅套餐呢？
5: 主持人你提到嘅呢个问题我哋电信确实喺呢个套餐上嘅话系会有多个套餐嘅一个选择，系俾用户自由嘅选择嘅。正常嘅情况下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套餐嘅切换根据呢个套餐嘅一个流量、语音以及一个宽带嘅速率等呢啲功能嘅唔同，可以揀相应嘅对应嘅一个套餐嘅去进行一个自行嘅选择。咁具体嘅话呢首先第一个就需要睇呢个用户即係呢位听众市民朋友当时办理嘅时候具体嘅一个办理延长嘅一个协议嘅条款咁睇下有冇办到一啲相关嘅补贴优惠 咁如果係冇一啲補貼優惠或者購機優惠嘅情況下，一般都係可以就通過自由選擇去呢個套餐變更嘅。咁第二個就話線上 APP 佢只睇到一個比而家價格更高嘅呢個套餐嘅話，呢個我哋亦都需要同呢一

0: 位市民朋友進行一個再次的確認，因為默認正常情況下我們 APP 應該是不會出現這種限制，但是具體問題我們可能要進一步跟這位市民朋友進一步去核實去確認。
1: 好，那這個呢何總就幫大家就確認了，即係而家係公司嘅講法啦，咁我唔知而家聽緊收音機或者係睇緊我哋嗰個唔同視頻平台嘅朋友，你哋有冇遇到咁嘅情況？不妨如果有嘅話，你又幫何總或者李總確認一下小何子講嗰樣嘢都係事實啦，係嘛啦？咁嗱，即係大家如果係有咁嘅情況，不妨都可以繼續將你嘅情況擺上嚟。我哋下面咧再聽聽咧，就另外一位聽眾嘅電話，8339 8339有阿盧生係嘛？早晨，早晨。
2: 早晨，
1: 系早晨，早晨，系早晨啊！讲讲你
2: 各位领导早晨，
1: 系咁啊！你系用紧中国电信嘅边方面嘅服务啊？
2: 我用紧中国电信嘅呢用合套餐，手机卡同埋宽带嘅。
1: 哦，咁过程有咩问题咧？
2: 过程啊，佢旧年嘅嗰时话我嗰啲摄像头流量大，咩流量分发嗰啲嘢。
1: 嗯，
2: 而家就个网又用唔到，同埋个手机卡就出差喺外边都系咧，用下用下就要断开，跟住再用得。
1: 用下用下断开，断开几耐？
2: 即系我要断开个网络，跟住再连翻啲正常嘅。
1: 哦，即系等于将嗰个手机嘅上网功能要关咗佢先，跟住再点翻开佢，咁佢先可以正常。
2: 宽带嗰边又要重启个光猫，跟住再通翻电先正常嘅，又系。
1: 咁你系今日先正即系打电话上嚟，因为之前其实发现呢个问题都经已同佢哋公司即系问过佢哋啲同事，或者系问过佢哋嘅咩嗰个服务啊，嗰、那个咩专属号码咩一万号啊，咁即系咪都打过？咁有冇试过问过佢哋咩情况啊？
2: 我喺10000号同埋10005，跟住工信部投诉过都冇解决唔到，都系返翻个佛山电信嗰边嘅。
1: 有冇同你讲系咩问题呢？即系点解会咁样呢？或者怀疑系咩问题呢？
2: 佢话佢中围嗰边话啲中围师傅话听咩后台有标识影响。
1: 咁呢个就两个问题啦，一个就佢个宽带呢就都话有啲叫做时断时续，系嘛，跟住就手机嗰个手机卡嘅信号亦都话有啲时断时续，要停一停先至再可以上返。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啊？李总，你唔理解到佢个讲法啦。
3: 这个讲法呢，我觉得呢，是不是这个这类属于这个宽带这个不达数这个问题，
1: 嗯，
3: 是否是主要是外部网络应用占用了宽带的资源所致啊？这个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来说并非是宽带线路或者设备本身出现的相关的问题。
1: 嗯哼。
3: 这个刚才也听这位朋友说，此前师傅也有上门，也打了10000号去反映相关的问题。这个我想呢，首先这个我们政企部的那个我们华总给这位朋友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安排这个技术骨干去上门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好啊，咁啊，将个镜头俾政企客户部嘅副总经理华爱吓，阿华总，这个点理解咧？你
4: 好，主持人好，呢位市民朋友你好吓，非常抱歉向你呢个使用宽带过程中出现呢种咁嘅情况带嚟不便吓，亦感谢你呢个耐心嘅呢个反馈同埋配合。你呢个情况咧，刚听你咁讲，应该系有两方面嘅，第一方面系你嘅屋企嘅宽带嘅问题，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可能。我哋要揾呢个装人师傅去帮你去检查一下你嘅，包括你嘅屋企嘅线路、光猫，包括你嘅路由器等等呢方面有冇一啲咁嘅问题。咁我哋首先排除你一个网络响接入呢端有冇存在一啲问题嘅呢个情况。第二呢，我哋可能再会睇下你使用嘅呢啲终端上面有冇存在一啲包括应用或者你嘅终端情况常使用网络导致你嘅呢个断网呢种情况。咁第二个呢，就係刚刚你刚刚提到一个宽带有时候会断网或者係要重启咁样先使用到呢个重新再使用到呢个宽带嘅。咁刚刚我哋李总亦都答咗大家啦，即係其实可能呢度有比较大嘅一个情况呢，我哋初步庄维师傅去睇过你嘅对，即係到你屋企端呢方面係 冇問題嘅情況下，咁可能係

0: 更多可能是一个外部网络应用去占用你一个带宽资源，所以导致你整个网络出现了问题。对于这个网络的线路和这个设备呢，我们如果去经过一个详细的检测去看有没有故障，如果没有的话呢，更多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咁所以这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要找一些专业的技术骨干去帮你去研判一下这个这样的情况先得。咁我这个建议就是说你看下方不方便在这个节目之后我们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骨干上门去帮你去做一个检测。啊，亦都欢迎啊其他的市民朋友，如果遇到类似的相应的这些问题啊，亦都可以嚟到咨询到我哋呢个通过客服热线啦、直播留言等等呢种方式嚟反馈。
1: 好，咁啊嗱，阿卢生本身你应该喺我哋8339-8339嘅呢个号码里边咧，都有留低你嗰个联系方式噶啦。咁可能嗰个日常嘅运维师傅咧喺呢个技术方面咧，就未有刚才阿华总讲得咁高端啦。咁佢哋再有专门嘅技术骨干，到时再帮你睇下检测下究竟系。具体咩问题，节目之后呢，或者你留意佢哋再同你联系嗰个电话啦，好吗？好，多谢阿卢生嘅电话先。
2: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搵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菜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社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日-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2: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夜。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就住中国电信佛山分公司方面嘅问题咧，咁啊有位网友啊 CL 咧就话希望咧就出一啲色老化嘅一啲手机嘅套餐啊，咁呢个色老化点样理解？呢啲套餐咧系又会点样去设咧？咁样我哋睇下中国电信方面嘅回应。咁跟住讲翻话老人家嘅嘢咧，阿网友蜜蜂就话咧，老人家用电信嘅手机，担心咧误触使用咗流量，咁咧就打电话10000号咧要求取消呢个号码嘅上网功能。客服话唔可以取消，咁就问点解？即系两个咧都系同老人家相关嘅问题，色老化手机套餐先啦，好唔好啊？
5: 我想呢，接下来呢就由我们销售部给大家，通报一下。
1: 咁啊，仲系销售部嘅副总经理何海斌啊，何总啊，咁啊呢几个问题，首先嗰个套餐方面，因为刚才特登重点内容讲多两次，平就得噶啦，咁样有冇真系合适到佢哋嘅套餐？
6: 套餐嘅呢个
1: 主持人话斋

0: 平就得嚇，因為
1: 唔係我話齋，佢哋話齋啊，網友話齋，即係
0: 對於老人家確實需求嚇，可能相對確實係有啲差異化啊。咁但係因為電信確實本身都有比較多種嘅一個套餐啊，包括低語音低流量嚇，亦都有高語音高流量等等嘅唔同檔次嘅套餐，咁套餐檔次亦都比較多。咁呢一度呢都係可以因應自己嘅需求去選擇，咁建議就通過電信官方嘅 APP 或者係到我哋本地嘅呢個營業廳進行一個具體嘅一個套餐嘅了解同埋諮詢。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呢，建議呢位市民朋友都可以喺後台留低聯繫方式，我哋安排專人同你去對接進行呢個套餐方面嘅一對一嘅呢個解答。咁呢個係對於套餐方面嘅呢個一個選擇。
1: 即係喺呢度就可能就唔方便話將啲套餐數出嚟啦，係嘛 ？OK， 咁啊咁樣啦，真係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呢啲老人家可能適用嘅套餐或者係啱你去用嘅套餐嘅話，咁後台或者私信俾我哋嗰個小編，咁啊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到時喺中國電信嗰度攞到相應嘅啲資料再發俾你啦，好嘛？咁啊，另外提到過咧，佢話想取消，又係老人家嚇話怕。唔上網啊，所以想取消個上網功能，客服咧就話唔取消到。咁啊，呢個又係點解咧？咁
0: 針對呢個問題嘅話，我哋一般建議就係而家嘅智能手機好，或者係原有嘅一個手機設備包括手錶嘅設備都好嚇。咁確實有啲老人家，包括有啲小朋友唔係唔太希望佢可以觸發呢個上網流量或者係想減少呢個上網流量嘅，咁都建議喺呢個手機設備或者係手錶設備入面去進行一個流量嘅一個設置咁樣嘅話，一方面可以針對你自己嘅使用嘅一個需求去進行一個流量嘅一個限制或者係完全流量嘅一個封鎖咁更多建議係通過呢個相關嘅一個硬件設備去進行一個關閉。
1: 即係話你喺手機嗰度就取消嗰個上網功能啦，意思就係嚇，咁就唔需要揾你哋電信運營商再去專門喺嗰度取消。咁
0: 即係建議有兩個方式，第一個咧。手機方面可以直接取消呢個上網功能。第二個喺手機個設置端進行一個流量嘅設定咁亦都可以對呢個流量進行一個即係雙重因為有時都怕呢個關閉咗手機上網功能之後，可能有誤觸。
1: 我都認為咧，就唔好喺運營商嗰度取消嗰個上網，因為咧，假如即係有需要嘅話，或者講而家所謂打電話咧，大家有時係習慣打個咩微信語音電話啲咁樣嘅嘢，咁樣咁如果係你取消咗嘅話咧，呢啲用唔到。咁如果日常就教識個開關就係嚇呢個就撳一撳就可以上網，撳一撳就唔可以上網。咁手機嗰度就自己就靈活掌握，可以即係掌握喺自己手裏邊嚇。咁呢個會更加方便一啲。至於嗰個入屋村做線路檢查，我覺得咁樣啦，呢單嘢就如果係冇問題，咁刻意幫你檢查，我覺得作用都唔大。有問題咁你係報障係啦，係嘛？即係報俾你哋10,000咁樣，咁先上本，咁大家就實際啲啦嚇。好，咁嗱，跟住來咧，就有一位聽眾咧喺8339嗰度咧就等緊我哋嘅電話噶啦。歐陽係嘛？早晨，早晨。
2: 早晨。
1: 早晨，歐陽嚇。咁點啊？又係用緊中國電信嘅邊方面嘅服務啊？
2: 固話，我聽嗰個號碼3條9尾嘅，佢咧就佢過身之後，諗住想轉翻去過户。佢哋電信啲人話要500蚊低消一個月先可以過户。
1: 要500蚊一個月低消啊？
2: 係。
1: 咁犀利？
2: 原選路電安裝咧9,800蚊。97年98年嘅
1: 时
2: 候，
1: 咁真系嗰时真系贵啊！
2: 都系唔想放弃，咁啊谂想过户转翻嚟，咁就低。我话既然系咁，如果你系靓号嘅，你同我收翻佢，退翻啲安啊嗰啲选号费俾我得啦，安装费唔得退啦，系嘛？
1: 冇，另外一样嘢，你嗰个500蚊系一次过嘅嗰个过户费，抑或系你话咩最低咩消费系点？
2: 每月低消，每月嘅低消。
1: 咁又拿嚟啲喎吓，
2: 都唔会算噶啦，一次都唔会算噶啦，
1: 结果都唔会算。好啦，呢个问题咧就咁样啦，即系咪一定是必有咁样个规定？我觉得就系呢个问题嘅症结所在啦，李总啊。
3: 这个可能是主要是对政策的一个理解的问题，我们叫不如何总给这位朋友详细解释一下。
1: 何总呢个号码咧，假如即系嗱，我咁样咧，即系你记嗰500蚊，或者讲系咪低消或者咩？呢个我撇除唔讲啦。

0: 而是假如欧阳生他提供到他和原来这个户主所安装的那个大家是即是父子关系或者什么、啊、即是这个电话是属于继承的啫，咁样系嘛？财即系当系财产继承咁样，即系当系我自己用翻嘅，可以理解下，就唔系话转手卖俾人哋咁样。咁系咪即系呢样嘢都有偈倾？当然500蚊嗰个问题，嗰仲系另外一个问题啊！
1: 咁啊，呢位尊敬嘅市民朋友啊，咁啊非常抱歉啊，俾你带嚟呢个唔好嘅体验吓，咁啊同你啊通过呢个办理嘅时间都睇得出你系我哋一个长期呢个老用户啦，咁啊对于你啱啱提到个问题吓，咁啊确实相当抱歉啊，俾你造成一定嘅困扰吓，咁啱啱主持人提到嘅呢个问题吓，咁同埋你提到嘅呢啲相关嘅一个困扰嘅话吓，咁我哋都做一个回复，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确实系号码系有一个号码优享嘅呢个业务嘅，就等于对于优质号码靓号吓，佢确实系我喺我哋国家嘅呢个属于国家嗰个号码资源吓，咁确实系有呢个号码优享服务嘅呢个选择嘅。咁当时办理嘅时候咧，咁亦都系根据自愿嘅原则去选择呢个靓号或者系普通号码嘅呢个自由选择权嘅。咁呢个系第一个，咁第二个就系主持人啱啱都问到嘅呢个问题，就系话相应嘅一个靓号或者相应嘅呢个号码系咪有相应嘅一啲低消？咁确实对于唔同嘅号码特别系根据一个号码嘅业务管理对于号码优享嘅业务嘅话选择咗呢一类型嘅业务号码嘅话，确实系会有相应嘅一个对应嘅一个条款要求。咁呢一个会喺双方大家都系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嘅基础上双方对号码优享业务进行达成协议之后进行共同按照呢个协议嘅呢个要求去进行执行嘅咁所以呢个系对于号码嘅呢个方面嘅一个一啲业务相关嘅一啲規範或者係一啲要求咁第三个就係关于啱啱主持人亦都将你个问题亦都简单再转述咗一下，就係话对于过户嘅情况下产生嘅一个号码低消，咁係咪应该按返原有嘅呢个套餐进行一个处理。咁呢度嘅话呢，我哋亦都鉴于呢位市民朋友係长期以嚟我哋一个忠实嘅呢个用户，咁呢度嘅话呢建议嘅话就后台留低你嘅联系方式咁喺过户嘅时候，我哋呢度尽我哋嘅呢个团队专业团队去帮你去尽量解决呢个问题。

0: 上午11: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5: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4: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5: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6: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7: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医时代，今日咧讲一个咧好多新生儿啦都会出现的一啲啱啱出世的时候一啲嘅疾病吓，咁但系咧好多家长好紧张，不过咧其实要解决咧都唔系话一件好难嘅事吓。呢、这个咧讲嘅就系小儿嘅腹股沟疝气啊，但系咧虽然话喺医学上嚟讲咧佢并唔系一个高难度嘅难题啊，不过但系如果家长忽视嘅话咧，亦都可能咧会有严重嘅一啲后果嘅，所以咧今日喺节目入边都想同大家多啲做一啲嘅科普啦，提醒大家咧要重视啊！我哋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嘅欧国昌医生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咧，一齐同大家倾倾嘅。欧医生你好，
8: 你好。
7: 屋企有新生儿 B B 咧，家长咧有阵时要留意一下啦，腹股沟嘅位置啊，或者下腹嘅再落一啲嘅位置啊，有冇咧凸起一个小包啊咁样吓？咁如果有咧，即系话系以前咧啲老人家其实都识识地嘅，就话呢啲系气嚟嘅咁样吓，鼓咗啖气喺度，但系医学上可能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小儿外科常见病啦，这个腹股沟的疝气。不过很多人第一次做爸爸妈妈不知道什么叫腹股沟疝气啊，想你呢就简单地用一些通俗的解释告诉我们 BB 有哪些表现在提示可能得了疝气，男仔和女仔得这种外科病的概率是不是一样的？
8: 其实小儿腹股沟疝气呢，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 BB 的肚包上面有个通道没关好。在我们胎儿时期呢，这个通道我们有个叫哨状突的通道，它在出世前它是一个开放的状态，通常在出世前到出世后一段时间它会自己关闭。如果是这个小朋友这个通道没关闭到呢，它就会遗留一个通道在这里。所以一旦小朋友有喊啊、咳啊、用力的情况下呢，腹腔入边啲脏器，比如话肠啊，或者系小朋友女仔啲卵巢啊，就会通过呢个通道突出外边，咁就会表现一个腹股沟一个包块，或者系阴囊嘅一个包块。
7: 嗯
8: 啊，其实我哋中意翻一个比较典型嘅表现，其实就一个哭闹之后，腹股沟或者阴囊一个肿起一个包块，然后安静休息嘅时候佢会缩细，咁呢个其实就系一个典型嘅腹股沟疝气嘅表现嚟嘅。咁啊，至于话男仔同女仔嘅发生概率，其实男仔系明显高好多嘅。
7: 同男仔的生理结构有没有关系呢？
8: 有关系的，因为呢我们男仔有个睾丸发育的过程，其实在胎儿时期我们睾丸是在肾下极，它在发育的过程中从肾下极经过腹股沟区再落到阴囊，正因为它有个这样的结构，所以男仔呢其实发生的概率会明显高很多的。我们有研究表现提示呢，就可能男仔是女仔的肾倍、当然而且、右边呢其实会比左边多的。
7: 右边会比左边 多。
8: 因为其实人高的情况下，其实右边也比左边多，因为右边会落得慢一点的。
7: 所以是有这个这样的特点啦。听了你这样的描述呢，就是说这个疝气的那个包啊，平时呢喊的时候其实它会鼓起身的。当它平静回来它是不是会自己缩回去呢？但它会不会有即不缩的卡住了在那里？咁系咪好危险啊？
8: 系啊，的确系会有咁嘅情况。正常如果佢系能出孕物，我哋呢啲叫可复性嘅疝，咁一般问题唔太大。但系一旦如果某一次小朋友特别用力，比如喊得好犀利或者跳得好犀利，十时间突出嘅嘢太多， 咁就可能会出现卡住咗嘅情况。咁医学性我哋叫钳顿。咁钳顿呢样嘢就非常危险啦、因为钳顿咧，佢就会影响嗰啲散入去嘅内任脉嘅血运啊，就类似好似有嘢箍住你条颈，咁你箍得耐，你系定顺嘅、所以出现钳顿咧系一个好危险嘅信号，超过一定时间咧，好容易导致散内任脉肠啊或者卵巢嘅坏死，咁啊非常危险。各位家长咧要非常留意呢样嘢嘅。
7: 但系咧，我发现咧有出世嗰啲 BB 咧，啲男仔啊，即系比如佢睾丸咧，好多时都鼓鼓胀胀啊，咁样样。
8: 系啊，会有噶咁嘅情况，即系会好似有啲水肿，拧下拧下嗰种状态。
7: 系啦系啦，咁啊点区分咧？喂，其实系。
8: 其实可以去摸，如果真系有啲肠或者卵巢突出去咧，佢系同你普通嗰啲感觉系唔一样嘅。即系摸起身。而且咧，一般你嗰啲如果系单纯阴囊嗰啲话有啲水肿啊，佢系挨腹股沟，佢一般系唔肿胀嘅。
7: 腹股沟唔会肿胀嘅。哦，如果系佢胀就唔系净系睾丸呢度胀嘅。
8: 系，多数会散气，尤其啲 B B 嘅散气，多数唔单止系阴囊胀，佢会腹股沟都会大起身嘅。
7: 同埋咧，有啲散气咧，佢会唔会比一般即系话 B B 嘅睾丸嘅嗰个正常嘅尺寸系嘅大好多噶？即系
8: 会大好多噶。
7: 即系比如你右边咁，咁佢明显系右边佢就胀过左边啦，咁样。
8: 啊，会噶。

0: 会噶，会有会有咁嘅，因为单纯睇高远嘅大细，因为高远大细如果出世可能都系一点几厘米咁上下，但系我哋嘅包块可能有两三公分。当然我哋平时睇咧，因为你唔系直接睇到个高远。如果有啲小朋友比较肥嘅，因为好多小朋友都比较肉，比较肥嘅咧，有时佢度都胀胀地，唔一定睇得出。但系呢个时候摸咧，其实系唔同嘅。即系正常，如果系阴囊入边啲脂肪组织嘅咧，比较淋啲嘅系。如果系有个散咧，佢个质地系佢系唔一样嘅感觉嘅。
1: 系嗱，当然其实最好咧就我觉得有啲咩嘢嘅情况要马上睇医生好啲。家长点样去及时发现佢卡住咗咧？边啲情况其实佢同平时唔一样咧，就要马上去睇医生噶啦。
0: 系嘅，如果屋企嘅小朋友有疝气咧，咁啊作为家长，其实我哋平时都会同啲爸爸妈妈讲，要注意去识别咩情况下系钳钝，几方面嘅信号嘅。咁第一个方面咧，如果有发生钳钝嘅时候，会比较硬啲嘅。如果你平时有摸开个小朋友嘅，佢可能有时啲尤其啲疝患口比较大嘅，你可能有时坐住咳一咳笑一笑，佢都会突得好大嚿。但系通常佢突起身个包块咧。你摸起身佢系软嘅，而且小朋友你去摸佢咧，佢系唔抗拒嘅，因为卡住嘅多数会有啲疼痛，佢系会抗拒你去摸佢嘅。
1: 即系其实会痛嘅系咪啊？
0: 系啊，卡住咗，因为佢有血运嘅障碍，所以佢系会伴随有疼痛嘅。
1: 会有痛哦。
0: 所以唔一定系以大细，即系有啲家长话啊，我好大嚿啊，系咪一定卡住咗？唔一定。当然相对而言咧，越大嚿嘅可能发生卡嘅设计概率会高，
1: 系，
0: 所以平时要去摸下佢。如果系淋嘅，摸起身比较软嘅小朋友唔抗拒嘅，一般问题唔太大。但系如果系好大嚿又实嘅，你去摸起身咧，小朋友佢虽然唔识讲，又佢会缩下，有啲避开嘅动作，咁呢个好可能就提示佢一个钳住咗啊。咁呢个系第一个信号，即系卡硬咗嘅。
1: 系
0: 咁第二个咧就小朋友会喊得比较犀利吓，咁因为头先讲嘅卡住咗嘅话，佢系会伴随疼痛，佢唔识讲，但系佢识喊。所以如果有小朋友毛盛盛喊得好犀利嘅，唔系肚饿啊，唔系拉屎啊，唔系屙尿啊，唔系唔舒服或者眼瞓啊，咁呢啲可能需要家长去识别下啦，拉开条尿片睇一睇，系咪真系有嚿嘢突出嚟啊？咁如果真系喊得好犀利，解决唔到，咁呢个系一个卡嘅信号，
1: 系
0: 咁呢一个。咁仲有咧就系一个呕吐同埋肚胀方面嘅问题，咁呢个通常出现喺卡嘅时间比较长。因为肠管突咗出去之后咧，好多时候会伴随一个肠梗阻嘅情况。早期可能会冇呢啲，但系随着时间嘅慢慢发展咧，佢可能会出现啲梗阻嘅表现，会出现呕啊、肚胀啊、唔肯食嘢啊，又食完嘢呕或者唔食都呕。咁个呢啲同你平时嗰啲即系喂完之后啲喂养姿势唔啱，有啲我哋嘅呢啲奶出嚟嗰啲状态系唔一样嘅，嗰啲会咬得好犀利嘅
1: 吓。
0: 咁呢个一个，仲有一个咧就更加严重嘅情况，就系而家出现咗小朋友精神状态好差吓，静晒唔出声吓，咁呢啲就要比较危险嘅信号啦。因为钳钝疝如果发展到后期，咁就可能会出现肠坏死。咁呢个时候有毒素吸收咧，咁小朋友个精神状态会好差嘅。
1: 系，家长去医院之前，反正其实佢系因为有个窿，所以跌咗一段肠出嚟啊嘛。自己推翻去得唔得？
0: 其实呢个我哋系唔太建议家长去进行呢个操作嘅。如果有啲家长去过医院，俾我哋做个复位，佢睇起身觉得我哋可能
1: 好简单，
0: 好简单，好似咁啜一嘢，有啲可能几秒钟我哋做复位。但系呢个咧，其实需要好多年嘅去训练吓，需要一定嘅专业知识喺度。因为揿呢样嘢咧，复位复唔好，因为佢系用力将佢接翻落去。但知呢个动作要点讲咧？叫阴力，因为夹硬用力咧，存在有可能接爆墙嘅吓，所以即系话出现咗钳钝，唔太建议家长去主动去尝试复位。
1: 总嘅嚟讲，都系建议唔好自己上手搞啦。
0: 系啊，
1: 因为佢呢个风险你承受唔到吓，可能会有更加麻烦嘅事。佢真系比如钳钝得好犀利咧，你又唔可以真系整佢嘅时候，咁又要抱佢去医院噶。咁喺呢个过程入边点办咧？
0: 等待呢个时间呢，其实我哋系可以做啲处理嘅。第一呢，喊得犀利呢，其实会风压增高嘅情况下呢，会导致呢个疝内物疝得仲即系突出嚟仲多。系可能嘅情况下，尽量安抚小朋友。这个时候要安抚奶嘴啊，或者听歌啊，有啲视频啊，等小朋友嘅情绪能安静落嚟。咁呢个要好大嘅帮助。当然啦，如果即系话唔系话一突出嚟，我哋要即刻去医院。咁呢个时候我哋可以。小朋友安抚咗落嚟之后咧，我哋可以尝试将佢平卧喺床度，然后将个屁股垫高少少， 我哋可以观察一两个钟嘅时间，一两个钟嘅时间，如果小朋友

0: 有啲卡得唔係咁犀利嘅情況下呢，小朋友安靜到落鞋，因為佢肚皮周圍啲肌肉鬆弛咗，佢安撫咗。咁如果卡得唔犀利嘅情況下，佢可能會自行復位。但如果有一兩個鐘之後都唔復位，或者小朋友出現我之前講嗰啲嘔啊、精神差嘅呢種情況呢，我哋就會建議及時去醫院。另外呢仲要提醒一點嘅呢，就係如果有出現鉛動嘅情況下呢，我哋建議係盡量冇俾小朋友食嘢住嘅。因為唔排除可能復位唔到要更加手術，因為手術前呢其實需要禁食嘅。所以因為有啲家長可能會見到佢喊啊，會唔會肚餓啊，會俾佢餵嘢食。咁到時會對你，如果真係要急診手術嗰時候，會造成一定嘅困擾。
1: 會一定，即係你其實食咗嘢呢對手術嘅風險係會增加嘅。咁其實我哋啱啱亦都提到啦，鉛頓超過一段時間呢，你話可能佢會腸壞死啦。咁其實呢個醫療介入嘅黃金時間大概係有幾耐，即係當佢有鉛頓之後到即係叫做可能導致咁樣腸壞死嘅一種情況，一般有冇統計話其實佢可能中間呢個時間留到幾多時間俾家長带小朋友睇医生？
0: 一般我哋指南上写嘅时间咧，钳顿咗之后，系十二个钟嘅，即系十二个钟以内咧，我哋系可以尝试手法复位嘅。超过十二个钟咧，咁就要谨慎复位啦。当然呢个时间咧，唔系绝对嘅。咁首先家长要知道你发现钳顿，即系你觉得佢钳顿。咁你發現嘅時間係咪已經開始嘅時間？因為佢有可能已經突出嚟好耐，你唔知道，即係你知嘅呢個時間可能比較遲嚇，所以呢個時間係一個參考嘅時間。當然即係話你超過呢個鐘，咁我哋醫生可能會根據情況，唔係話絕對唔復位，但我哋會謹慎復位。如果出現啲話精神狀態比較差嘅，話啲梗阻比較犀利，嘔得好犀利，肚脹得好犀利呢種情況咧，我哋一般係唔會輕易復位嘅。咁呢種情況，我哋要更加手術，
1: 即係可能會更加手術啦。其實手術係咪一個根治嘅辦法咧？
0: 係嘅，而家腹股溝散氣咧，其實手術應該係一個比較明確嘅根治嘅手段。雖然都有啲講法話用啲咩偏方啊，或者有啲等佢自然愈合
1: 生好啊，
0: 生好。有研究。调查嘅就话系一岁以内个哮状突有机会自然愈合，但系其实呢度系有前提嘅，临床上即系如果除非你个散气唔系经常突出嚟，即系你可能试过有一次之后，好似就冇掂见过啦，可能会有机会愈合，你可以继续观察，但系如果你系每日都突几次嘅，呢种其实治愈嘅可能性就极低噶啦。
1: 系即系治佢讲嘅治愈系
0: 自己好
1: 翻，
0: 好翻
1: 系好咁啊。所以咧，手术其实系一种比较明确啦，同埋亦都系可以根治嘅一种方式。我哋一阵间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倾手术有啲乜嘢嘅指征啦吓。咁啊，要几大嘅小朋友可以做咧？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3: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2: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3: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健康话事，健康医时代，健康医时代。
1: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医时代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个咧，好多低龄嘅小朋友啦，或者新生儿咧会出现嘅一种外科病——腹股沟散气。而家喺医学上嚟讲咧，佢并唔系一个咩难题，而都非常之成熟嘅治疗手段啦。但系咧，特别想攞出嚟讲，想提醒各位家长啦，一定要咧。留意同埋咧，就系要及时咧去揾医生嘅。咁我哋今日咧请到咧市一医院小儿外科嘅欧国昌医生嚟同我哋咧做科普嘅。欧医生你好，
0: 你好，主席。
1: 啱啱提到手术咧，其实系一个根治嘅方法啦。咁治疗散气咧，就基本上除咗佢自己能够生翻埋嗰个窿之外咧，基本上都系一种要用手术嚟去解决噶啦。不过几时做手术咧，对于家长嚟讲系纠结得啊，因为细路仔太细啦。网上讲法好多嘅，有啲就话一岁先做啦，有啲话满六个月可以做啦，不过有啲话，喂，我哋屋企嘅 B B 一两个月就 做咗咯，咁样到底系以乜嘢标准咧？睇年龄啊，抑或系睇其他因素？系咪年龄越细？

0: 但是如果有啲情况，虽然是一岁以内，但个小朋友个包块比较大，
1: 嗯，
0: 而且有出现反滑，继续再等落去啦，
1: 嗯，
0: 啊，因为钳顿之后你发生抢钳顿坏死或者卵巢坏死的风险太大，啊，代价太大，咁呢个时候我哋会建议你早期去手术。咁至于如果系超过一岁以后嘅小朋友，因为一岁以后嘅话，咁小朋友散气自己好翻嘅可能性就极低噶啦。咁呢种情况下，直接可以考虑手术噶啦。
1: 所以其实系咪可以理解？不如有啲小朋友佢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系佢细个嘅时候新生儿期，其实佢可能冇咁样嘅一个叫做散气嘅情况，但系其实佢仲系入边有个窿未生埋嘅。但系你谂下，随住佢年纪增长咧，佢个人嘅体型系变大噶嘛。咁，如果佢自己唔识生埋喺体内，佢呢个窿应该系拉大咗嘅，
0: 系啊，
1: 扯开咗
0: 系
1: 嘛。
0: 咁
1: 可能佢到两三岁先有散气啦。
0: 系。
1: 咁如果到两三岁先发现嘅话，其实基本上呢个时候就都马上做手术噶咯。
0: 呢个时候做手术系冇问题噶啦
1: 吓。
0: 其实呢个散气嘅病因其实系从出世时已经有噶啦。
1: 嗯。
0: 当然佢咩时候表现出嚟？不是个小朋友一出世就即刻会表现出来，
1: 嗯，
0: 有些人甚至到四五岁才表现出来，到四五岁出现不代表你四五岁之后才会出现这个哮状突尾闭，其实这个病因是之前都有，
1: 嗯，
0: 刚才已经讲过，一岁以后他生不好，基本上再生好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其实一岁以后发现的散气我们都是建议会手术。
1: 好，那我们其实去看的话呢，还有一些 BB 呢他未满一岁就所以跌落嚟比较多啦，咁，嗯，理论上嚟讲咧，其实年纪越细嘅细路仔咧，佢钳顿嘅几率系咪会越高咧？就系话发生频繁钳顿嘅呢个，系要睇佢嗰个窿有几大啦。
0: 年纪越细咧，佢个腹壁比较薄弱，相对比较松弛，
1: 突
0: 出嚟咧通常会比较大。咁，
1: 嗯，
0: 越大咧，头先讲过，越大咧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卡，
1: 系，
0: 而且一岁以内嘅小朋友咧，因为未适性。佢唔舒服，佢就會喊，喊，
1: 哦，
0: 得比較多。
1: 係
0: 啊，咁啊，
1: 佢控制唔到。
0: 係啊，係啊，佢你唔同啦，話大嘅小朋友，叫你未亂喐，佢又好少喊。大嘅小朋友可能就係擔心運動方面嘅問題，但小朋友咁細個，佢喐唔喐就喊，咁喊呢樣嘢其實係會增加你鉛頓嘅風險嘅。
1: 嗯，咁我哋其實咧去睇有冇一種檢查。喂，其實你喺做手術之前，你見到檢查都見到話，喂，哇！我影像學上面睇到佢真係好大個窿喎，咁，你建議你早啲做啦，咁所以其實有冇一啲術前嘅判斷咧？
0: 術前的確可以做 B 超去判定下，但其實咧唔係必須嘅。
1: 哦，
0: 通常咧，你个散嘅越大嚿，
1: 嗯，
0: 通常意味着你嘅窿会越大个，啊，即系你窿细，你唔可能有得咁大嚿，
1: 啊，
0: 因为你窿大窿细咧，唔系一个绝对嘅一个话评判标准，
1: 吓，嗯，
0: 其实窿大，只不过咧你嘅散肉内容物越大，我哋觉得佢潜在嘅风险越高，咁，
1: 嗯，
0: 我可能会建议你去早啲做。主话麻醉方面嘅，其实而家麻醉嚟讲系比较安全噶啦，
1: 吓，嗯，
0: 而家因为应该麻醉技术已经发展到咁多年，
1: 系，
0: 咁相对。既然越细个小朋友的确麻醉相关的风险会比较高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比较通行的做法，如果小朋友没有反复钳顿的，
1: 嗯，
0: 我们会建议六个月后做，六个月之后呢小朋友的身体机能发育比较完善，
1: 嗯，
0: 对手术的耐受性都比较好，
1: 嗯，
0: 这个时候做手术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至于六个月以内手术的话，那就要视乎情况了。如果小朋友有经常钳顿要去医院复位，或者的确比较大嚿，家长又比较担心的情况下，谈一谈之后家长同意，我们觉得都可以做这个手术，手术来讲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也不需要太担心。
1: 应该说其实在我们医院就小儿外科来讲，六个月以内的小朋友做小儿散气应该都不少，
0: 有的，其实我们都做过几例那些一个月大的，
1: 一个月大就要做，
0: 因为他家长都比较
1: 紧张，
0: 主要是那个小朋友每天都到医院报到，因为他想有嚿嘢突出嚟，每日都要去医院复位，佢，都已经接受唔到啦。
1: 最紧要就是，即可能一样嘢就系佢自己跌咗，即系个跌咗落嚟之后咧，佢自己冇办法缩翻上去，
0: 缩唔翻上去，咁你日日突，你突出嚟，咁你呢个时候你要去面临一个抉择，即系话
1: 家长你要有一个自己嘅判断，
0: 判断啦，即系有时我哋讲叫两害取其轻，我觉得呢样嘢我做咗之后，虽然有一定风险，但系其实而家。风险是可控的，
1: 嗯，
0: 其实因为好像其实有多很多早产儿的手术，不是少量，是有些得几百克的那些，有些真的要手术的时候他一样都要做，就看有没有这么需要，即是技术上面应该是问题不太大的。
1: 好，那所以呢

0: 呢个其实都有咧一个成功嘅好多嘅咁样嘅案例啦，亦都打消咗。
1: 而家其实多数医院吓，咁啊一般伤口都会用啲组织胶水吓，其实防水。其实伤口本身就唔需要特别护理，唔使擦拭，唔使换药嘅。如果有啲医院佢冇用胶水去处理呢个伤口，咁我可能就要换下药。但一般如果伤口干爽冇乜特别，两三日换一次药已经 OK 噶啦。如果伤口有渗液嘅，咁我可能就要每日换药啦。如果渗液比较多，咁呢个可能要去医院俾医生评估下有冇咩问题啦。
0: 饮食方面咧，其实应该都冇咩影响咯。
1: 饮食其实都大致正常啦。通常手术当日可能术后6个钟翻嚟之后就可以进食啲流质，先饮水先啦，然后再慢慢饮翻啲奶啊或者啲粥水。手术后第二日开始咁啊，应该可以恢复正常嘅饮食。当然一般我哋讲嘅煎炸啲辣嘅嘢就少食啲啦。
0: 系啊。咁啊，運動會唔會其實都要有限制咧？跑跑跳跳啊，走走趯趯啊，特別再細啲嘅小朋友啊，拉牛牛啊，爬地啊咁樣。係因為佢畢竟本身就係因為有一塊薄膜佢冇生埋啊，咁所以然之後亦將佢連埋佢做咗手術。咁啊，一個動作大啲咧，其實或者係喊得犀利啲啊，嗰啲 B B 嚇啊，會唔會咧即係話會崩開個傷口噶？
1: 運動的確係會有一定限制。正常嚟講，我哋個手掌突缝合好之后呢，一般佢要完全塞净呢，我哋认为大概是3个月到嘅时间。所以呢段时间内呢，我哋係尽量注意避免话啲太剧烈嘅运动，或者频繁嘅咳嗽，或者係便秘，即係要谷肚啲嘢要尽量减少。当然啦，其实我哋统计过呢种散气复发嘅情况其实好少嘅。其实我哋做完手术之后日常嘅活动，即係走动啦，
0: 正常嘅一般嘅
1: 小跑动啦，一般系问题唔太大嘅。但系你话要运动得比较犀利，跌到身水身汗嘅，或者你术后整到个肺炎咳得一日咳到黑嘅，咁呢啲都尽可能可以减少，适当嘅注意一下，冇俾佢喐，即系谷肚啲嘢整得咁多，系一般问题唔太大噶啦。
0: 所以复发概率咧都系家长担心嘅啦。咁啊，实际手术完之后咧，如果比如原先呢个小朋友佢呢、這个、那个散气啊跌落嚟嘅特别大嘅，即系证明佢原先个窿大啲噶啦咁样。咁啊，细路仔会长大噶嘛，即系入边本身肌肉就会有拉扯噶啦。咁会唔会其实增加咗一个复发几率咧？
1: 三环大嘅小朋友相对而言嘅复发率的确会高啲吓，但系小朋友其实有个好处，因为佢处于一个生长发育嘅过程、你而家大唔代表佢以后都会大，咁慢慢生实净咗，其实就问题唔太大嘅。当然对于一啲零舍非常大嗰啲，我哋手术方式会略为有啲处理唔同，可以减少呢种复发嘅风险。
0: 万一真系复发，系咪又要再做手术噶？
1: 个确认系复发嘅情况下咧，通常系需要再次手术噶，因为都系同样嘅问题。你如果不做这个手术，他的肠出出入入，那有可能会增加你钳动的风险。
0: 今天节目最后也想请医生再跟我们做一个、提醒啦，就是说小路仔发生几个腹股沟有可疑的包块、哪些做法是雷区来的、甚至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或者是将小朋友的病情更加 危急、样呢，想医生提醒一下我们家长。
1: OK 啦，主要有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冇信啲偏方啦，食啲咩药啊，敷啲咩药啊，等佢好嘅。
0: 我见到网上仲有啲话着啲咩裤啊，搵啲咩嘢咩散气裤啊，俾佢着，绑住佢啊，咁样啊。
1: 散气带呢啲咧，
0: 散气带啦，系。
1: 散气带其实以前我哋书本上有讲呢种治疗方法，但系而家其实临床嘅实践中咧，其实唔太建议嘅。主要作用其实系一个物理阻挡，即系你要个窿喺度，我嘢挡住你。但系喺小朋友嚟计，你要面临嘅问题，第一个，你个窿你塞得紧唔紧，准唔准？即系你冇塞住呢个窿，你塞喺隔篱，咁啊冇效果。第二个咧，小朋友尤其啲 BB。佢喐动比较大，你可能塞准咗，但佢喐一喐可能移咗位，咁啊呢个又达唔到效果。咁啊最危险嘅情况系咧，因为你散气带佢系有一定压力嘅，假设间你冇压到呢个窿，有啲内容物突咗出嚟，但系呢个时候你又俾佢加压，其实又唔系造成咗钳顿。所以其实而家我哋临床个实践中咧，一般唔建议小朋友买呢个散气带或者自行用嘅散气带嘅吓。呢、这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头先有提到嘅，冇轻易尝试去手拍部位。因为你轻轻推一推可以，但如果要出好大力嘅，唔太建议。这个的确是临床包括医疗我哋都有撞到过有其他院服系出现咗穿窿嘅情况。咁呢个就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啦。另外呢就手术时间呢就冇盲目去等待佢自己好返即係如果的确超过1岁 或者小朋友呢个疝气有反复突出嚟。

0: 嘅，都系建议尽快去做到呢个手术佢，以免出现钳钝，发生咁危险嘅病
1: 症。
0: 系有炎症坏死咗，先会局部红肿。但系早期咧，佢因为佢唔似肠，肠突咗出去咧，时间耐咗会卡住咗，你会食唔到嘢。但系卵巢突出去，你可能依然会
1: 唔影响消化，
0: 唔影响消化，你会觉得有问题。所以女仔生气虽然少，但系家长要十分之怀疑佢嘅呼吸区有冇粒嘢。如果有呢种情况，咁啊及时到医院去，仲系个范围。
1: 佢会隐蔽一啲，所以帮小朋友咧，抹身啊，搽润肤露嘅时候咧，啊家长稍微即系你帮佢搽嘅时候，腹股沟啲位置啊，揿一揿吓，揿一揿。所以呢个咧都多谢医生对我哋嘅一个提醒啦。咁啊，无论男仔嘅爸爸妈妈定女仔嘅爸爸妈妈啦。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认知提高一些多加一些的提醒，令小朋友能够更好地健康成长。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谈到这里，多谢欧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舊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5: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6: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7: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8: 从秦汉到唐宋啊，

0: 基本上都是外省那些人在说讲广东的。那讲广东什么呢？三样东西。一个是广东的奇珍异宝，奇花异草。第二个呢，就说广东的天气很恶劣，生活条件很差。第三呢，就说广东这边没什么人的。那么明代之前呢，有没有自己广东人赞返自己广东的呢？有，但数量很少。对广东的介绍亦都唔系好全面，亦都冇产生好广泛嘅影响。比如喺东汉嘅时候，一个番禺人叫杨夫，咁佢写咗一本书，呢部书嘅书名呢就叫做《南瑞异物志》，介绍嘅系广东嘅啲物产。嗱，呢本书呢系中国第一部地区性嘅物志产，不过收尾呢本书呢就失传咗。嗱，唐代嘅时候啊，一个农村人叫做韦昌明，佢又写过一篇文章噃，文章就叫做《月井记》，讲嘅呢就系喺秦朝嘅时候啊，农村嘅县令赵佗开凿嘅一个古井。韦昌明呢系翰林学士，咁呢篇文章就收录喺《全唐文》里头，之但系影响亦都唔系好大。咁有冇影响大啲嘅嘢啊？有，这个就是唐朝的时候广东人对荔枝的宣传。一骑红尘妃子笑，就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两句唐诗，讲的就是杨贵妃很喜欢吃荔枝，于是就不惜人力物力，在很远的地方将新鲜的荔枝就运到长安。那杨贵妃吃的荔枝是哪里来的呢？有两种讲法，有人话呢啲荔枝系广东荔枝，但又有人话呢系四川嘅咁。咁到底边个讲嘅系啱嘅呢？喺呢处就唔讨论佢，新学术界都仲未有定论。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杨贵妃咁鍾意食荔枝，佢点知道荔枝好食㗎？喺边度听返嚟嘅呢？咁呢个好大可能呢，佢系听两个广东人讲嘅。一个就是高力士，因为高力士长期在唐玄宗身边，唐玄宗又很信他的。唐玄宗甚至讲过说有高力士在树，他睡觉都会睡得安乐一点。高力士和杨贵妃也很熟，两个人关系很好，所以在平时聊天的时候可能就告诉杨贵妃说广东的荔枝很正啊，就推荐广东的荔枝过佢。嗱，呢个唔系我估嘅噃，啊，系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嘅睇法啫噃。嗱，阮元喺广东做官啊，做咗九年，咁啊喺好多地方就做出好多贡献。同样，佢亦都谂过广东荔枝历史嘅影响力嘅呢个问题，于是佢就写咗一首诗：新歌初谱荔枝香，喜读贵妃大笑常。应是殿前高力士，醉将风味念家乡。嗱，呢首诗讲嘅就系高力士思念家乡荔枝嘅风味，所以荔枝先有机会走入皇宫，亦都有机会得到杨贵妃嘅欣赏。嗱，呢种讲法虽然冇确凿嘅史料支撑，但系我觉得亦都好符合情理嘅。另外一个人呢，就系张九龄啦。新唐玄宗好欣赏佢嘅才能，甚至讲张九龄啊系文长元帅咁话。咁对于张九龄嘅综合素质呢，唐玄宗亦都俾后人就留低咗一个词，叫做九龄风度。嗱，大家如果对历史比较知晓嘅话呢，亦都知道唐玄宗本人亦都系多才多艺，文学修养啊亦都系极其之高嘅。能够得到佢嘅认可，嘿，真系唔讲得笑噶。嗱，佢咁样赞张九龄呢，可见佢对张九龄系非常之欣赏。张九龄就写过一篇荔枝赋，咁啊赞美家乡嘅荔枝嘅美味。佢话喺百果之中啊，冇边一样咧可以比得上荔枝嘅咁。甚至话荔枝嘅味道咧，好比天降甘露咧仲要神奇咁话。张九龄仲讲呢，佢系好多时咧当住同僚嘅面去赞自己家乡嗰啲荔枝，话自己乡下嗰啲荔枝又好靓。 但呢啲嘅同事呢就冇食过荔枝，又更加唔知道荔枝到底係咩味啦，所以都唔相信佢嘅讲法。但只有一个同事后生嘅时候就经常调动嘅。咁有一次呢就经过广东，所以佢一听到张九龄咁样讲啊，即刻就话啊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咁。嗱，喺张九龄嘅呢篇文章里面就可以睇得出，佢帮广东嘅荔枝就做咗好多广告。再加上佢收尾就做咗唐延宗嘅宰相，唐延宗就好可能因为佢而对广东嘅荔枝就更加了解啦。唐延宗知道咗啦，贵妃梗係知㗎啦，一吹枕头风仲唔知呀、啊。张九龄嘅細佬张九章呢，喺做岭南节度使嘅时候亦都確实负责将岭南嘅荔枝就送到千里之外嘅长安。不过就算高力士同埋张九龄点样唱广东嘅荔枝好食，即但係听嘅人少啊，况且讲嚟讲去就讲荔枝啫。呢嗱，广东人梁启超呢喺中国历史研究法嘅呢本书里面呢有咁样嘅几句说话。佢话广东是次偏的省份，其文化表达也不与中原同。自明朝以前，广东的人物及事实不能影响到中原的历史，亦与中原历史上没有相当的地位。嗱，呢句说话唔需要我翻译啦嘛，大家一听就听得明白啦。而事实上啊，广东喺明朝以前呢真係同梁启超所讲嘅就差唔多嘅啫。但係到明代，广东人自己赞自己乡下嗰啲嘢就成为咗一种引人注目嘅文化现象啦噃。啊，我乡下有乜嘢㗎啊，点点点㗎咁。嗱，首先呢，明代嘅广东经济比较繁荣，文化事业亦都跟住兴起身㗎啦。好啦，咁就进士人数嚟讲，根据广东通史嘅呢本书里面所讲到嘅就话，唐代嘅时候广东啊考到进士嘅呢就有36个人。但係到咗明朝嘅时候就已经有884个人咁多喽。而且考咗进士嗰啲人啊基本上都能够做官嘅。唔少人呢仲做咗高官添。嗱，呢啲人呢亦都好注宣传广东，宣传自己乡下嗰啲嘢。比如讲南海三国佬之一嘅方献夫啊，佢曾经大力咁帮西樵山嗰树啊做个广告，所以啲西樵山啊系人都知。梁柱亦都向皇帝介绍过自己乡下嗰啲美食，不过佢介绍嘅方式就好谦卑好幽默。嗱，呢啲嘢呢我以后就会讲到㗎啦。仲有霍涛嘅仔霍雨霞呢亦都系明代官场一个好重要嘅人物。佢亦都曾经向外省人介绍过佛山冶铁嗰啲威水嘢。佢话俾啲外省人听，话佛山呢系两广地区冶铁之都，整出嚟嗰啲铁器啊7个省都争住去买嘅。乜每年啊都有10几万嚟自唔同省份嘅客户啊带住好多钱翻山越岭嚟到佛山呢处就买好多嘅铁制品。咁佢喺介绍呢啲铁器嘅时候讲到眉飞色舞，听嗰啲外省人係听到岌头岌脑。呢嗱，何惠柏呢亦都曾经同嘉靖皇帝啊介绍过佢乡下南海丹灶上沙滘嗰啲风光美景。佢话沙滘呢笪地方啊，上至芦江北斗，下至水部蓝天，东有朝阳拱日，雁落平沙，西有独容古社，九曲连船。咪后尾呢佢呢种讲法啊仲被称为沙滘六景添。嗱，呢啲人嘅身份地位好高。咁佢哋对乡下嘅宣传亦都提高咗广东嘅知名度同埋美誉度啦，唔使讲呢样嘢系咪先。其次，因为文化事业好繁荣，文化自信心梗係爆棚㗎啦。唔少广东人就开始帮自己家乡就著书立传。呢嗱，明代呢就有一本叫广东通志啊。呢本书呢唔止一个版本㗎。喺嘉靖14年，即係1535年嘅时候，广东巡抚戴景佢就主持写咗一本叫广东通志初稿。但总体嘅质量就唔係好高㗎。到嘉靖36年， 广东人王佐就继续去写，写咩咧？就写《广东通志》，咪用咗四年时间，总共写咗70卷，书嘅质量咪梗系高好多啦。到咗万历29年，广东人郭斐啊，又继续接力写《广东通志》。呢一次咧，唔单止将卷数啊就增加到72卷，而且内容啊更加详实，体例就更加之完备，更加之多啦。咁佢喺写呢本《广东通志》之前呢，亦都先为广东就写咗两部专志，一本叫做《粤大记》，总共系32卷嘅，唔知你睇过未？另外一本呢就系《岭海名胜志》。咁呢两部专志呢，亦都可以睇作系佢写嘅《广东通志》所做嘅准备。咁前后历史总共呢就用咗20多年。通志嘅通，从时间上嚟讲呢，就系从古一直到作者所处嘅嗰个年代。咁从内容上嚟讲啊，真系天文地理、文风物产就无所不包。呢种咁全面嘅记录广东地方志呢，亦都系明代先至有嘅。呢嗱，仲有一本书噃，呢本书呢就好值得一睇嘅。书名叫做《广东新语》啊。咁呢本书啊，总共有40多万字啊。内容就包含好多嘢咯，涉及到由先秦到明代嘅广东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民情以及杂技等等等等，嘿，好多好多好多。嗱，之所以叫做新语呢，是根据屈大均自己的讲法，新就是新的弥补广东通志的不足，这个就是了解广东历史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广东通志以外，明代的广东人亦都帮自己的家乡立了不少的专门志，除了前面提到的粤大记、岭海名胜志，还有南海人霍尚守所写的西樵山志、粤东名臣志。但这个霍尚守呢，是霍涛的重孙。那重孙的意思呢，就是兄弟的孙，亦就是疏堂兄弟的孙。还有顺德人欧大任呢，就写过一本《白月仙言传》，香山人王佐就写了一本《广州人物传》等等等等。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芬。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3: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2: 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4: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4: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3: 5月19日有爱驾到。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
7: 防控要及时，零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4: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4: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4: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4: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4: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嘅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 to V 缺骨嘅种植技术。好多缺牙嘅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系嗰啲牙槽骨条件唔好，担心自己冇办法种牙嘅听众。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嚟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4: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5: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4: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5: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4: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系最紧要嘅。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系种植领域嘅老手啦。我留意到你唔单止呢系黎强博士 V to V 缺骨种植团队嘅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5: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4: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5: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4: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5: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4: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5: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4: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5: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4: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5: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4: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5: 哎，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4: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5: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4: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5: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4: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5: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4: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5: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4: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用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礼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午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6: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5: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8: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5: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7: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9: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0: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1: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2: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下午1: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人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凡系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咧，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2: 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3: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3: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1: 5月19日有爱驾到。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7: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7: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7: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7: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7: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7: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0: 下午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晚快时间嚟到咗晏昼时分啦，2:30同你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呢、这个周末时分啦，室外都系会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嘅。咁啊，需要特别留意嘅咧，就系晏昼时分啦，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咁所以咧，如果你打算晏昼出外嘅话咧，记得一定带避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室外吹住和缓嘅东南风，实时路面温度介乎25度到29度之间啦。相对湿度因为部分地方有雨嘅原因咧，相对较高嘅，介乎95%到70%之间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4: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5: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4: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5: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6: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7: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8: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7: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8: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9: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全日爱啊 ，Leon 啊，全日都爱咁犀利吓，我哋唔需要，我哋你哋大家俾两个钟头爱我哋得啦，啊，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开始开麦，
1: 我哋唔能够咁贪心，基本上晏昼时分咧，你留喺我哋身边已经好满足啦。
0: 系啊，一句话点讲啊，贪住得个贫系嘛？
1: 系啊，
0: 啊，即系劳动啊，真系要勤先啦，咁啊，只要搏命做啦，希望大家多多关爱下吓，广东广西广东西又一日开始同大家倾偈啦。咁啊，喺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嘅，
1: 继续喺呢度啦，同大家打声招呼先，转下眼我哋又见面啦。
0: 系啊，真系好快脆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即系52个礼拜系嘛，咁即系所以一眨眼咧就又一年咁样啦吓。
1: 莫非你咁快已经谂住红包呢家嘢啦？
0: 哎，红包唔谂啦，要派嗰个唔谂啦，系咪先？
1: 要投嗰个好开心啊！
0: 啊，多啲假放下，咁啊，大家开心下咁啊！哎，好多朋友依准时入到我哋直播间啦，佛山家呢个平台。啊！见到阿爱爱话啦，新名嚟噶喎，呢位新朋友啊，佢咩歌咁好听啊？我想 dancing 啊，想跳舞系嘛？全日爱 Leon 啊，呢首歌吓。阿宏啊入嚟啦，仲有粤 K 打工仔，又系新朋友嚟咯。啊，仲有阳光小幸运啊，方老板啊，好咁啊，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同大家即系轻松下先啊。咁啊，今日食饭嘅时候咧，啊，真系。啲餸啊特別好食，點解啊？有湯飲下咁樣。
1: 因為你肚餓啊，可能而家係初夏啊嘛，初夏會唔會個人係容易餓啲啲咧？
0: 咁啊係，食完之後呢，有位同事幾好，誒、食唔食水果啊？我係真係好少嘅水果喎、啊，你自己帶嚟嘅咩？係啊，喺屋企帶咗幾隻水果過嚟，俾只整下咁樣，俾只食下咁樣，攞啲水果出嚟，哇嘿，好大隻喎、啊！啊，我哋叫蘿骨喎、啊，啊，
1: 我即係琵琶，我哋叫
0: 係啊，啊諗起琵琶，諗起壽司係嘛？
1: 嗯，
0: 咩咩咩？咩泡琵琶半遮面系嘛？
1: 人哋嗰啲系可以弹嘅、哎，你呢个可以食嘅，
0: 仲犀利系嘛？
1: 系
0: 啦，唔好食就弹佢啦系嘛？好食就食啦。
1: 一个可以听，一个可以嚼噶嘛？
0: 系啊，我哇乜啲锣骨咁鬼大只啊，似得拳头咁大啊！系系啊，我屋企种嘅，自己种嘅咁样。
1: 哇，自己种嘅好味啲啊！
0: 啊，我话咦，咦未食咁大只琵琶啊，试下咁样，咬落去，冇味喎、啊，诶、哎、大只冇味嘅咁样。
1: 诶、哎，不过你唔好话，琵琶好似都几有益嘅，你唔好理佢有冇味先，起码话对喉咙好系咪咧？话止咳啊。
0: 系啊，因为到初夏咧，就喺啲琵琶咧就开始就诶喺、市场有得卖，啊开始成熟噶啦嘛。咁好多人呢就不嬲讲话琵琶呢可以咩话润肺止咳係咪
1: 啊止咳咩化痰咁样。
0: 係啦、啊、天然良方嚟㗎嘛咁啊。所以其实呢讲係咁讲啫，但唔係话我哋所去中药铺买嗰啲咩琵琶嗰啲咁样嘅
1: 止咳佬、
0: 中药啊就可以止咳嘅、其实止咳佢係止咳，问题就佢原来呢整棵树个琵琶里面呢琵琶叶呢就可以止咳嘅。即系琵琶嗰啲肉咧，止唔到咳嘅，你知嘛？
1: 原来啦，我哋平时啊，即系经常印象之中，中成药咪有一个叫做琵琶膏嘅。咁琵琶膏嘅核心原料咧，原来琵琶叶、哦，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啊琵琶食佢个果实咧，就两回事嚟嘅。因为我哋食落口嗰啲琵琶果咧，即系佢嘅果实咧就普通嘅水果。咁但系你话要起到药用嘅价值咧，即系人哋系要制作过，而且主要成分核心原材料人哋系琵琶叶，呢个唔能够取代于药品用于治咳嘅。
0: 冇错啦，咁你食。几多琵琶果止唔到咳嘅冇用嘅，系嘛？一个琵琶啊，佢啲但系啲琵琶虽然话佢系佢好食，如果系你屋企自己种咯，种咗你唔好食太多吓、啊，不如过量佢过量即系食用，因为佢嗰啲咩咧？佢嗰啲琵琶糖分嘅含量虽然咧比荔枝啊、苹果呢啲啊嗰啲水果啊就比较低，但系如果系嗰啲糖尿病患者或者系血糖偏高嘅人咧，你控制好呢个食用量，唔好搏命食。
1: 我觉得呢句说话你应该话俾嗰个屋企种琵琶嗰个人听，然后话俾佢听，嗱呢啲啊琵琶佢虽然好，食得多咧始终系唔着数嘅，所以你嗰啲琵琶我牺牲少少，啊你放唔放唔到，冰箱放咗几个啊，你拎俾大家食，放喺办公室，
0: 自
1: 然有人帮你解决啦。
0: 唔好毒食嘛，系嘛？
1: 系啦，
0: 就难肥啦嘛。不过咧讲下琵琶，如果琵琶咧入边有啲核嘅，你知唔知啊？个黑色啲核嘅，嗰啲核里边含有一种叫做咩？好似青金类嗰啲物质系属于低毒嘅，有微毒成分噶。你唔好俾细蚊仔啊咬嗰啲核嚟食，咬碎佢嚼啊！如果咁食嘅话，你中毒嘅，头晕、头痛、恶心、想呕嘅，所以提醒啲细路仔唔好咬嗰啲核，你掠咗佢算数啦。
1: 咁另外咧，南方城市啊，有啲地方佢系用枇杷，佢作为一种观赏嘅植物，即系譬如话喺路边啊、公园啊，总之你喺公共区域啦，你见到一啲种植嘅枇杷咧，佢嗰啲绿化树咧，呢种系观赏为主嘅啫，啊唔建议你食啊，因为人哋可能喷咗农药啊，果实嘅农残风险又高、啊，禁止采摘食用，建议如果你真系想食嘅话，去啲正规嘅超市啊、水果铺嗰度拣咯。
0: 睇边个种啊，叫佢攞两粒食啊，系嘛？
1: 系啊。
0: 啊，佢咧就你如果屋企如果摘咗好多枇杷咧，喺储存方面咧，你要注意、啊，佢因为枇杷咧啲萝卜咧属于系亚热带水果嚟噶，同香蕉差唔多，所以佢唔建议放喺冰箱嘅，即系冷藏啊。
1: 系啊，系啊。
0: 其实好简单嘅方法就系放喺啲阴凉嘅干燥通风嗰啲环境嘅里边。咁你可以放佢一个礼拜都冇问题啊，咁就唔好太多啦吓，食、啊、几多买几多攞几多系啦，系咪？
1: 所以自己屋企有种嗰啲啊，你唔好谂住塞冰箱啦，派俾大家啦。
0: 但系个枇杷咧，佢啊几好嘅，水分又多，而且嗰啲膳食纤维同咩类胡萝卜素啊，啊啲营养好丰富嘅，系、嘛？清甜低糖，可以护眼添嘅，咁啊平时食啲都冇所谓嘅。
1: 其实咧，枇杷佢虽然食上去啊，你觉得哇，好似甘甘甜甜咁样，几好味、啊。但原来枇杷嘅含糖量咧就唔算高、啊，即系佢总体嘅差异咧都唔大啊。咁啊，同佢嘅含糖量大概就同油相近啦、啊，比起土啊、苹果啊，甚至梨佢仲要低、啊。
0: 冇错啦，佢系黄橙橙色嘅，所以佢一种含有胡萝卜素啊，类胡萝卜素啊，比较丰富嘅。所以对眼睛好啊，所以大家咧平时都可以食一食嘅。
1: 其实枇杷嘅新鲜水果咧，佢个水分含量都几高啊，所以多食一啲枇杷嘅话咧，补充足水分，喺初夏嘅效果会几好啊。
0: 嗯，啊，一讲起呢个夏天咧，枇杷又可以熟啦，系嘛？
1: 阿冯志升话，大只嗰啲枇杷应该唔系本地种，佢系本地种嗰啲全部都细细粒嘅。
0: 系唔好食嘅，冇味嘅。喂，如果好食，我唔会俾你啦。咁讲嘢喂，真系。唔系佢即系好吸引人，但系个味道啲枇杷味就淡啲啦，系嘛？
1: 你唔可以话佢唔好食，因为佢系免费嘅。你讲咗唔好食，下次就冇噶啦。
0: 人应该知足系嘛？
1: 系啊，咁就上落啦，
0: 真系。O、okay? K， 好似我哋广东西咁，你唔好要求咁高，你终于听到人出声系啦。啊，你唔好又嗰度唔得，呢度唔得，唉，咁讲法冇乜意思系嘛？好啦，咁啊呢个钟数咧，我哋都系开始咗呢个节目咧，希望大家咧听到我哋打锣之后咧，咁啊陆续续咧可以过到嚟啊，可以通过佛山间呢个平台咧一齐上去交流一下，倾下偈。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4: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3: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4: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5: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6: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5: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6: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

0: 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0: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嗰啲难忘嘅记忆。
3: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4: 嗰一个 moment， 我真系好想喊。直到听完呢首歌，我谂明白咗一啲嘢。
5: 我听住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咗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中意就点了个赞。
6: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5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5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啦，其实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一讲起琵琶都大家好多琵琶，或者即系影啲相，哇，琵琶好食啊，咁影啲相上嚟系嘛？
1: 系啊，佢话琵琶果好食，咁啊小朱咧就话啦，同事由乡下带翻嚟，好好食，超级甜。诶，原来琵琶都有咁多品种噶，我见佢哋发上嚟嗰啲相咧，有啲琵琶咧佢系椭圆形嘅，但系有一啲系细细粒，居然系偏向圆形噶，虽然都系黄黄地咁，有咁得意嘅咩？
0: 物种同人种差唔多嘅，有唔同嘅种类嘅，系、啊、嘛？
1: 有啲肥嘟嘟，有啲瘦猛猛，
0: 系啦，啲黑有啲白，啲一样嘅啫嘛，
1: 有啲甜啲，
0: 都唔同嘅品种啊，系嘛？男儿当自强，个水出出，大家好。

0: 好少见你上嚟喎，系好咁啊！大家咧就喺呢个钟数里边分享啲开心嘅事情同埋啲信息照片啊！封老板咧喺凤凰花啊，荷花都开得好争奇斗艳啊！
1: 嗯
0: 啊，佢话好靓啊，赏心悦目影嗰啲相，确实系啊！呢、這个季节得夏天睇荷花啦，系嘛？
1: 因为而家系叫做春已远啊嘛，夏初至啊嘛，凉风习习，绿满枝。你而家喺外边啊，无论喺嗰啲街心公园啊，定系喺啲绿化带，你基本上见到嗰啲花啊，甚至啲绿叶，都会令到你个心情好靓。
0: 冇错冇错，舒服啊！加上一人多走去睇下，哇！呢啲凤凰花开得好靓啊，红色嘅花佢衬呢啲绿色，佢呢啲系翠绿啊，系啲嫩绿啊，啊咁呢个画面睇到一个人叫生机盎然嘅感觉啊，好有。好有嗰种期待，好有嗰种生机嘅，
1: 好有精神奕奕嗰种感觉。
0: 咁喺呢啲公园里面行下，系嘛，欣赏下啲靓嘅花啊，听下我哋节目啊，喺度运动下，哎，几舒服。啊，讲起咧，确实有啲听众，有位听众同我讲，郭 Sir， 你哋每日做节目咧，我都中意喺啲公园啊，即系冇乜人嘅地方，好舒服嗰度咧，去散步嘅咁样。行住嚟听你哋做东西咁样，
1: 哇！我哋讲东西，佢一路听东西啊，一路散步咁样，得高开心。
0: 你咪话我行咗两三年啦，见到好多啊，系嘛？咁而且咧有一句话就咁讲啊嘛，每日走够11000步啊，
1: 嗯，
0: 哇，可以延寿11年嘛，啊，咁我即系日日咁走噶喎，咁样。
1: 有呢句说话唔系饭后百步走啊，活到99咁嘅咩？
0: 哎，又系差唔多咁嘅意思啦。你本来活70岁嘅啫。是不是一下子去到99。咁其实呢你咪话喎，其实走路啊其实系长寿药嚟㗎喎。即系唔系话就咁乱讲㗎喎。佢好似有啲嘅文献啊，即系研究出嚟讲咗话，每日你坚持走路啊，唔系走路啊，走路。
1: 走路行路。
0: 唔单咗以降低17%嘅那个死亡风险啊。如果你每日走够11000步嘅话呢，或者可以延长11年。
1: 其实呢个真係有数据嘅。话说喺2026年今年1月份英国医学杂志呢就发布咗一项呢係长达成30年嘅研究。咁研究人员呢就发现，只要係喐起身，无论呢点样喐乜嘢运动啦，佢死亡嘅风险呢就比嗰啲唔肯喐即係唔运动嘅人低。而行路呢咁啱就其中性价比非常之高嘅长寿运动。
0: 冇错啦。
1: 即只要你行起身就 OK 啦。
0: 所以越系啲老人家越系中意去散步。
1: 行路
0: 几睇都行，系嘛？
1: 嗯，
0: 啊，所以你话佢死亡风险可以下降17%，咁你想点啊？
1: 而且佢系好具体嘅，佢有啲数据就话，40岁以后啊，对于你平时运动量比较少嘅朋友嚟讲咧，每日以每小时4.8公里嘅速度，大概系步行系11000步左右啦，大概咁啦，超过10000步啦。佢就话同等运动量嘅其他运动相比咧，行路系性价比最高啦，可以将你嘅寿命延长超过10年。
0: 冇错啦，吓咁啊，走路咧，即系话死亡风险降到17%。就算如果你打网球、壁球嗰啲，最多降到15%。你撑船咩、健美操咩、跳舞咩，降14%。力量训练嗰啲咩，搏命去你知肌肉嗰啲咩，降低13%，系嘛？你跑步都降低13%啫，佢反而走路最好，慢跑啊降低11%，爬楼梯啊降低10%，你踩单车降低4%。
1: 喂，咁睇嚟都系散步性价比高。你做其他嘅运动，咁譬如话你踩单车，你要有部单车啊嘛。你力量训练，你要俾钱啊，有啲器械啊嘛。甚至你撑艇，你都有个船咯。你散步，你乜嘢都唔需要，有对鞋就 OK 咯。
0: 就脚得啦。佢讲话每日走11000步，唔系话真系咁准嘅，即系要根据自身嘅实际情况吓，你适当去减啲、更一啲、增一啲，冇问题嘅。总之你大概每日走到7000-8000步嘅话都 OK 啦，又唔好过度系嘛，年纪大嘅话系咪？
1: 系，不过无论点讲啊，即系无论点样嘅运动啦，始终就运动咗，所以运动完之后咧，你嗰个留意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尤其系膝头哥，即系如果针对嗰啲年长嘅朋友嚟讲吓，如果你个膝头哥嘅疼痛咧，即系超过2个钟头啊，唔系肌肉嗰种酸痛，系真系疼痛，佢冇缓解嘅话，咁就证明运动超量啦。
0: 冇错啦，所以大家咧平时咧系。有时间吓，去啲优美嘅风景嘅啲公园或者啲地方吓，
1: 系
0: 行下步。
1: 不过行路你又识行，即系如果你想系真正有喐到嗰种效果，即系有多少有啲运动效果，你唔可以平时慢悠悠咁踱下踱下，嗰种散步冇用啊！佢唔系慢步，佢系要真系行，佢仲要健身嗰种步速咧，比平时行路嘅。

0: 度要大一啲啲，跟住动作嗰个幅度又要大一啲嘅。
1: 冇错，尽量咧行起嚟精神啲，即系步伐轻盈啲嘅。哇，咁精神啊，系嘛？脚踭落地，呢个膝头哥微微弯少少，系嘛？即系要好畅顺行起嚟，你个哇，成个人你好似啊个身体嘅重心吓、啊、跟住去移动嘅，系嘛？健步，即系一种爽嘅，好爽咁啊行。
0: 系，
1: 有啲一边行
0: 咧，
1: 有啲人一边行嘅手喺度就喐啦嘛。
0: 嗯，
1: 系嘛？缝下手啊，踢下脚啊，拉伸下咁样吓。咁、啊、我觉得呢种咁样嘅运动咧，唔单止行路，系整个身体啊，即系保持翻一种咁嘅整体嘅运动，系嘛？双手自然摆臂。系嘛，上身挺直，啊脚有时仰一仰，系嘛，有时咁样去踢一踢脚，吓、啊、拉伸一下。
0: 不过相对嚟讲咧，嗱、这个姿势系正确啦，啱啱郭 Sir 讲，但系唔正确嘅行路姿势咧，唔单止起唔到运动嘅效果咧，反而会伤身。比如话你攣住弓咁去行啦，驼住个背行，就会容易咧腰酸背痛啦，甚至到脚后踭都会痛啊。
1: 冇错，有啲人唔会挺胸收腹嘅，个肚腩有得佢抌住，系嘛，咁增加咗下肢关节嘅压力啦。有啲拖住部脚行，哎呀，嗰对鞋已经系薄晒啦，咁行法。咁你嗰啲人咧嘅足弓压力比较大， 啊对鞋肯定系容易磨损嘅。咁所以咧行路咧都要识得吓、啊，即系嗰个姿势比较健康啲吓、啊，正确啲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你行到咧行到咧呼吸有啲急促啦，吓、啊、微微出汗啦，保持呢个感觉20到30分钟以上。咁啊，对心肺啊起到好好嘅作用。每个星期如果你行3到6次咁嘅健步走嘅话咧，诶，咁啊唔单止11年啊，系嘛，可以长活多几年都有。
0: 咁啊，记得咧行路嘅时候咧，亦都要保证嗰个膝关节啊、膝头哥嗰度咧就唔好冻亲。基本上你早上行又得，晚黑行又得。但系如果你系啱啱系食完饭，尤其食得比较饱嘅话，咁就要唞一唞先至再运动。
1: 系啊，唔可以食完就走啊！哎呀，个胃又唔得系嘛？
0: 系啊，但系咧太饱走又唔得，空腹走又唔好、啊。如果空腹状态之下咧，你个血糖处于最低水平，呢、这个时候你去持续行路啊，佢会不断消耗你糖原啦、啊，反而会导致血糖下降啦、啊，个人唔舒服、
1: 啊。冇错冇错，啊好饿啊，咁啊行路唔好行啦。
0: 嗯，
1: 食饱之后唞唞半个钟头之后，先再行。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咧，如果行咧，最好揾一啲咩地方咧？喺啲公园。或者体育场呢啲远离马路嘅安静又干净嘅地方，系嘛？到处狗屎都唔好行啦，跳嚟跳闻住嗰啲味。最好咧有啲弹性嗰啲嘅塑胶嘅跑道，去到啲运动场嗰度啊，
0: 唔伤脚。
1: 哇，望落去一望无际嗰种感觉，好空旷啊，行得特别舒服嘅，好似冇人阻你咁样嘅，系嘛？咁啊，所以咧就最好买啲咩咧，带有气囊嘅、气垫嘅啲运动鞋，可以减缓运动带嚟嘅冲击啊嘛。虽然呢啲做好晒呢啲准备咧，啊，你又坚持去行，啊，一边行咧放松下肩颈啦，抬下手啦，系嘛？
0: 系。
1: 啊，咁样咧吓、啊，即系又踢下脚啦，咁样。
0: 又可以做一个肩颈嘅放松，咁样几好啦，一路行一路顺便啊。
1: 冇错啦，吓、啊，咁啊，方老板话啦，我啊行咗2万步噃，咁系咪长寿20年啊？冇错啦，肯定会啊，系嘛？
0: 阿叶仔话：咁我每日上落班，我都系行路嘅，来回半个钟，我等于长命咗几年啦。
1: 咁又唔系噃？你闻啲尾气行喎，你咁样唔得噶噃。
0: 阿黄金的太阳，哎呀，又系咪新鲜嘅朋友啊？佢话：哥上我早上晨运啊，我中意听回放噶。
1: 系咁，你肯定长命18年啦，咁搞法。是吧，因为听广东西本身都长命10年啦。是吧，你神运再听的话18年呢。
0: 咁你就 double 健康啦。
1: 冇错。
0: 阿永坚呢就话我有时晏昼散步啊，见到呢好多人系揸住部收音机听广东西㗎。咁
1: 哎，嗰啲长命啦，嗰啲真系长命啦，冇办法，嗰啲真系。啊，所以大家呢平时都识去养生下，是吧，听住广东西行路梗好啦。方老板，我日都去堤坝行噶，有塑料带嗰啲嘅跑道，嗰度正啦，嗰度，到处风景，这边美好系嘛？
0: 系啦，吹住啲凉风，而且有塑料带嘅话咧，佢嗰个力啊，帮你吸收晒，咁啊唔会咁脚痛啊，咁容易脚痛啊。
1: 通记话我晚头啊，散步都喺大步咁行啊，咧就系呢种健步啦。
0: 嗯，
1: 即系进入唔系进入战争状态，进入呢个运动状态，即系成个人唔系平时咁行路嘅。你平时有啲行路咧系古灵精怪嘅，但系你一运动的时候就系一种健步，你知嘛？
0: 嗯，
1: 要运动员嗰种，从朝朝似硬硬啊，跨过路障嗰啲，上车上车上车，嗰种咁嘅感觉行起嚟，哇，真系唔同晒。
0: 嗰种真系由上到下，全身内外一齐喐起身嘅，心肺功能都得到锻炼先。
1: 冇错啦，吓咁啊。

0: 长期喐喐吓，你唔使你唔使惊啲手仔曲啦，系嘛？
1: 阿永咧就话：我每日起码成行10000步以上啊，除非落雨天，如果唔系我唔行都唔爽噶。
0: 唉，咁你啲长命啦，咁搞法啊！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3:30。
1: 946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3: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望出去咧，室外会系以阴天嘅天气为主啊，但要提醒你啊，今晚就开始咧，部分地方会有中度大雨嘅。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26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原因咧，都会比较高，介乎喺95%-70%之间啊。而呢个雨势咧，预计会晏昼去到夜间咧出现喺我哋身边，间中咧会有强雷雨，雷雨嘅时候会伴有短时嘅强降水添噶，仲有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喺局地出现，咁所以如果遇正出行嘅高峰期，你又揸车哦，遇正大雨，咁就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据气象台表示话咧，未来几日呢个降雨都会比较频繁嘅，听日都系一个周末嘅日子啊吓，希望你出外嘅时候咧都要因应住雨天，做相关嘅准备措施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谁犀你着迷，所以是郭富城的那只着迷。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呢，咁喺直播间里面呢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出场。
1: 继续欢迎你啦，收听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收听嘅时候呢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同我哋倾下偈喎。
0: 好啦，咁该要飲水嘅飲水，该要听广东西嘅广东西啦。今日呢又係有位同事啊，几好人啊，食緊饭嘅时候嗰时食完饭啊，食个水果嚟咁样好啊，冇问题。上次人俾咗嗰啲咩好鬼大隻嗰啲佢屋企种嗰啲螺骨俾我食。
1: 啊，郭 Sir， 我发觉你人缘真係好好嘅啫，个个都好照顾你啊，唔係呢个琵琶即係螺骨啦，就係嗰隻咩超大嗰隻蓝莓啊，仲有再之前嘅加布果。
0: 唔係佢只要佢攞咗返嚟自己度食，咁我坐埋过去佢唔食唔俾唔好意思啫。啊，俾少少咁啊。
2: 所以关键时刻出现喺关键嘅位置。
0: 面皮要厚嘛，係咪咁啊先有搵到食嘅。咁佢俾咗咩？俾咗啊，即系几好啊！俾咗一嚿啲细榴莲俾我试下。
1: 哇，榴莲而家贵唔贵嘅真系？
0: 佢平喎，平到不得了喎、啊！佢话啊，佢话依家喺市面上买啲榴莲咧，就系、是、都几平啊！因为泰国啊、越南进口啲榴莲咧就集中上市啦，所以佢话依家啲价格都系下探嘅，最低去到十零廿蚊一斤都有嘅。
1: 哇！
0: 所以话有啲卖到一字头嘅话，佢话哎呀平啊，你中意食咪买啲榴莲食下咯，咁样吓。
1: 原来咧进入五月份啊，就系嗰啲进口榴莲啊 ，bling bling 冲过嚟嘅时候啦。咁啊，泰国又好啦，越南又好啦，总之而家嗰啲进口嘅榴莲都系集中上市。咁对于中意食嗰啲朋友嚟讲就发达啦，即系榴莲自由咁样。而好多嗰啲水果店啊，既然进口嗰啲水果咁多咁正嘅话，佢干脆就将榴莲啊，作为一个流量密码，或者系引流咯，即系总之而家嗰个榴莲摆喺最当眼嘅位置，同埋最抵嘅价钱。
0: 冇错啦，啊，所以你去到嗰啲水果店啊，都见到啲榴莲一去都望到噶啦，有啲甚至写住咩，一件亦都批发噶。售后无忧啊，咁样啊，即系吸引你去买啦。
1: 可能榴莲而家唔系断盒卖，断只卖啊。
0: 有啲平到17-18蚊都有啊，啊，依家几火爆嘅，所以有啲好嘅水果店啊，一日卖好鬼多嘅。因为越南嗰啲咁嘅榴莲咧，零售价10-0蚊、嗯，泰国嗰啲都10-20蚊都有得交易，系、嗯、嘛？咁你所以依家咧就系、是、你之前大佬榴莲犀利，40-50蚊一斤嘅，依家你话跌到咁离谱嘅话，系嘛？咁啲顾客肯定系中意啦，所以卖得系特别好啦。
1: 咁你要睇边种等级啦？佢话而家市场流通嗰啲咩泰国嘅金枕啊，佢有分 B 果同 A 果之分，即系 B 果可能个果型就唔算太规整咯，但系个出肉量都系 OK 嘅。如果系 A 果嘅话咧，嗰个果型就好饱满、好圆润啊。
0: 乐在其中啊！我喺网上视频啊，见到话平，但系实体店都唔平噶，一啲啲，有啲你去嗰啲有啲店就平咗好多噶啦，已经啊，咁所以咧就系、是。有啲人干脆喺网上买嗰啲啦，系嘛？咁网上买你唔知好唔好真嘅，买水果咗自己去敲敲佢，听听佢系咪？
1: 系啦，不过讲翻起嘅话咧，四月份开始啦，喺国外啊，榴莲已经迎嚟咗咧集中即系自然成熟嘅果期咯。咁五月正系榴莲嘅销售黄金季啦，所以近段时间你喺市场啊会发现进口嗰啲榴莲系大量上市。
0: 慢慢会平嘅，一咁扫过嚟嘅，从北到南啊。

0: 月中旬仲有第二波喎、
1: 啊。佢榴莲平咗咧，佢会啲水果店会好做啊，佢带动啲山竹啊、奇异果啊呢啲咁样嘅精品水果连带卖噶嘛。所以好多咧嗰啲嘅水果店啊，就靠榴莲啊，就养活其他品种噶啦。
0: 所以佢个名起得好嘛，榴莲啊嘛，即系令你行过榴莲忘返，哎，买多两盒。
1: 就系唔走住系嘛？
0: 系啦，
1: 嗯。所以咧，大家有中意食水果嘅，留意一下咯吓。咁啊，当然榴莲有啲人中意食，有啲人唔中意食嘅。
0: 嗯。
1: 啊，咁啊，如果系话中意食，我啊中意食咩？食嗰啲橙啊，维生素 C 多嗰啲啊，嗰啲巴巴金啊，系嘛？嗰啲金啊，嗰啲我啊中意食。
0: 你嗰啲就唔存在话咩集中上市啊，进口货柜到，你嗰啲几时想
1: 吃？啊，你咪话喎，我中意食嗰啲新鲜嗰啲咩池橙咩橙，总之橙我中意噶，佢好平嘅啫，几蚊鸡啊一斤，有啲咩九蚊几啊两斤嗰啲，咁啊买翻去我理鬼佢，买几斤得闲就切两个食下，得闲切两个食下，补充个维生素 C 啊，几好啊真系。
0: 方子星咧影咗张相，哇！你啲榴莲果肉好饱满，佢话老婆中午买嘅19.8一斤，
1: 咪系咯。
0: 啊，有冇发现咧？今年真系多咗好多系榴莲嘅专卖店、啊。咁 Amy 咧就话头先啊喺某某大型超市啊见到29.幾一斤啊，但系真系好多人排队买噶、啊。
1: 老公姚啊，哥 Sir， 母亲节先买过，冇讲到平咁平噶噃。咁样，唉，有时每一个果档唔同嘅，系咪好似嗱喺佛山啊？你知唔知买菜最平边个啊？你唔知啫嘛、嗯，有啲阿姨佢知噶喎。
0: 系咪喺南堤嗰边？
1: 系啊，佢搵到噶。
0: 好似系南堤嗰
1: 边。佢开住部电动车，佢话嘥啲油，嗰啲嘥啲电，佢都愿意过嗰边买噶。
0: 唔使噶，人哋有啲阿姨记啊、叔记啊，一早系搭公交车，佢哋搭公交车唔使钱噶嘛。
1: 系嘛，咪就
0: 系
1: 咯。
0: 系啦，佢哋抵啊。
1: 佛山咧，你唔好睇佢一个咁嘅城市仔啊。嗰啲市場啊，賣水果嘅多得不得了，有平嘅貴嘅，好奇怪。你唔知講咩啊？加油都係啊！啊，我依家加啲油咧，九二咧嗰啲物都要加到8.幾嘅。但係喺我哋啲同事群裏邊咧，有個就唔知去邊度，就喺我哋郊邊附近7.幾，佢都加到啦。
0: 喂，但係嗰啲油品唔知好唔好咧？
1: 掂當嘅，佢一直喺度加
0: 嘅
1: 喎。
0: 哦，咁即係加個加慣冇所謂。
1: 所以咧，有啲人識揾食嘅，佢乜嘢佢都俾佢揾到嘅，係嘛？我哋冇留意啫，所以好多時候咧嚇，即係。这个世界是太过即是丰富了。
0: 啊，刘静静咧就系寻晚先食咗榴莲啊，佢系25一斤，榴莲皮咧中午仲攞嚟煲鸡汤啊，好好饮噶，正咁。
1: 识食喎吓，我啲听众真系。
0: 唔浪
1: 费、哦。见到你放咗榴莲喺度煲鸡汤，真系想饮啊，真系。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唔想讲再见。刘德华一首歌啊，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仔。
1: 嗯，外星人赞你，佢话个食人员真系好啦，咁多同事俾水果你食。
0: 哦，托赖啫，咁啊啲同事比较大。

0: 怀集星歌阵啊，行茶啊！依家时间啊，准时撑哥哥卓卓场啊，影一张相叹过你啊，
1: 系啦，
0: 好似香港咁啊，下午茶
1: 牛仔骨。而家饮下午茶会唔会有着数啲咧？因为有一啲嘅酒店咧，下午茶佢会有折头打嘅。
0: 啊，依家
1: 系啊系啊，一系就一早咯，即系你喺十一点之前咧埋单又有唔知几多折，然后咧下午茶嘅时间咧又有八点几折。
0: 基本上间间都有咧，唔做就死硬啦。依家基本上饮茶唔贵噶，系嘛？边个够胆话我啲系高端茶室啊？啊，贵啲咁样咧。啊，讲起榴莲，大家都中意吓，咁啊见到咧有一朋友讲，榴莲我就唔食噶啦，但系大树菠萝我就食咁样。诶，呢样嘢其实系，我都其实以前细个我唔知咩叫榴莲啊，只系知大树菠萝，因为以前我哋住嘅地方咧，阿百事通个就食大树菠萝，我哋嗰个住嘅地方咧，一条街，成条街都系种大树菠萝嘅。
1: 哇，
0: 所以叫做菠萝街嘅，我哋叫做。
1: 咁嗰阵味咪
0: 又唔点闻到喎，佢一年都熟一次啫嘛。咁熟咗之后咧，就哇就咁摘落嚟好大只嘅，一搣开，其实大树菠萝同埋榴莲都系相同嘅，有湿包同埋干包嘅。
1: 系，
0: 但我啊中意食湿嘅，好多人中意食干嘅脆啊嘛。但我中意舐舐舐咩舐舐下淋淋下嗰啲有水嘅。
1: 但大树菠萝都唔食得多吧，因为佢同榴莲一样都会比较容易上火吧。
0: 食得几多啊，大佬系嘛？食几只你都而家厌啦。人啊，其实最公平嘅，你最公道嘅，你真
1: 系。哦，咁啊唔系啊，如果又好食又甜，佢又免费嘅话，可以食好多。
0: 任你食香蕉，任你食啊！当时我咪咁目标啦，俾两梳你啦，你食唔食？食唔晒噶嘛。人其实真系，就算点中意食都系咧，一饱你唔想食咧。
1: 计划听讲咧就会越臭越靓，我问你系唔系？
0: 越臭越靓啊？
1: 嗯，
0: 即系榴莲味浓咯，人哋讲香。
1: 你靠味道去拣嘅话，唔系好准噶嘛？
0: 你去买榴莲嗰啲老板咁会识拣嘅啦。边啲熟，边啲冇烂，边啲放心食，边啲靓，边啲即系成个果大，佢知噶嘛？成个包大啊，系嘛？不过咧，榴莲咧系好食，有啲人中意食，当然有啲人唔中意食啊。但系注意，榴莲食得唔好，你命都冇埋哦。哇，咁得人惊嘛？诶、哎，真系近日咧，福建有一位女士聚餐嘅时候，个鬼唔中意食榴莲，相当于狗去厕所闻到就搏命啊食咗两大嚿。
1: 中意啊嘛，
0: 佢中意嗰种除嘛，
1: 系
0: 啪啪啪咁啊，唔使消化咁。好啦，食咗两大块啲榴莲啊，你嘢食好啦。你聚餐嗰阵时候，佢中意饮酒最攞命。又饮咗大概200毫升嘅白酒，
1: 哎呀，沟住食，
0: 一食完之后跟住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哎，唔掂，上我医院嗰度啦，啊，去医院嗰度睇，哇，唔得啊，你呢种食法相当于咩咧？榴莲配搭酒精嘅危害相当于系咩咧？头孢类嗰啲，同埋配酒差唔多。
1: 人哋咧好多都知道啦，就头孢送酒，话走就走噶啦，真系分分钟就中毒嘅。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就系原来榴莲咧配搭埋酒精咧，效果系差唔多嘅、哦。嗱，即系话咧榴莲加埋酒精咧，佢会引发一种叫做双硫仑氧反应咁样嘅毒性作用。其实亦都称之为啊戒酒硫氧反应，即系话指你服用咗特定嘅药品前后，然后你又继续接触酒精，而导致体内啊一啲乙醛嘅代谢受。即刻变成中毒，引发一系列嘅临床嘅综合症。
0: 系啦，平凡都话咧，唔好天天食榴莲。虽然我中意食，
1: 系，
0: 我就食个中招啦，连续食咗三日啊，即系嗰啲大状疱疹啊，生蛇啊，都几痛嘅。你一定要戒口，同埋咧要俾啲耐性咯，系嘛？该食药唔好乱停，唔好停食，照食；该查药都照查啊。只要自信啲，应该都可以克服嘅吓。
1: 嗯。
0: 咁啊，就阿邓基话啦，我五一假期啊，去咗西樵山一间嘅茶楼，四个人100蚊都唔使。
1: 哇，咁啊抵喎！但你食咗几多碟嘢先？
0: 食饱啦，梗系。
1: 系咯，四个人100蚊唔使
0: 仲免费停车2个钟，我哋边度搵啊？真系咁啊！所以依家乜都平啊！你食嘢啊，外星人啊，我买榴莲唔使拣嘅，又唔使敲嘅，同老细讲最大只嗰只得啦。一大只未必靓噶嘛，老实讲吓、啊，未必噶嘛。
1: 有时佢皮厚啲肉唔多啊。
0: 啊，裂开嗰啲你又要注意，你亦都注意喎。啊，或者系以为熟咗，天亮了啊！我反而唔食大树菠萝，我闻到啲味唔掂，顶唔顺。但榴莲中意食，我觉得啲味都差唔多啫，系嘛？唉，唔知
1: 各花入各眼啦、啊。
0: 冇错，嗯。所以咧，平时咧嗱，食啲大树菠萝一个唔好食多，第二个咧就唔好走一齐食。
1: 呢、这个唔系大树菠萝，系榴莲啊！
0: 榴莲其实一样嘅啫，我觉得
1: 系佢核心嘅原因咧，就系原来榴莲里边咧含有一种叫做含硫化合物啦。佢话喺实验之中咧就发现佢可能系抑制酒精代谢嘅关键酶，即系话咧乙醛脱氢酶，佢会导致咧。

0: 血栓啊，喺身体里面大量堆积堆下堆下咁啊，引起症状啦。呢种反应咧会导致咩啊？麻烦啦，心率失常，呼吸道劲挛，严重嘅时候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啊！哇，最严重真系攞命啦，危及生命。
1: 冇错啦，双硫磷氧反应嘅，呢个就系咁样啦吓。可危烟噶，咁啊，有啲人咁我食咗榴莲，我又中意饮酒，咁点算啊？咁你可以迟啲饮咯，唔好话即系食完榴莲你就吓。即刻饮咯，咁要几长时间可以呢？
0: 喂，成日时间、啊，你迟唔到几多、啊？因为咧，理论上嚟讲啊，食用榴莲前后24个小时内啊，即系成日内咧，都要避免接触任何嘅酒精类物质。咁包括咧，就系、是、你煮餸可能用到一啲料酒啦，或者藿香正气水。其实藿香正气水都属于含酒精嘅制品啊。
1: 系啊，有时个肚唔舒服，边你想你都唔好食呢啲啊。
0: 啊，系啊。
1: 尤其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差嗰啲人啊。榴莲同饮酒之间嘅间隔时间最好，我觉得吓，一日都未得，两三日啊稳阵啲。因为每人嘅体质唔同啊，系嘛，所以咧唔单止咁，部分食品同埋饮料同埋酒一齐饮咧都有风险噶，唔系得榴莲噶。啊，所以咧，我哋平时生活中知多啲、醒目啲，呢个好紧要，系咪？
0: 以前咧，头包送酒，话走就走啦，细估唔到榴莲都一样、啊。
1: 嗱、啊，好似话嗰啲海鲜同埋啤酒就最好唔好一齐食啦，系
0: 嘛？哇，系啊，好多人中意咁，尤其系夜晚黑啊，啤啤佢啦，跟住又食啲海鲜啦，但系千祈唔好制，因为海鲜里边咧含有大量嗰啲嘌呤啊、嘌呤醇啊，食用之后咧，人体代谢会形成咗一种叫做尿酸，但尿酸咧沉积过多嘅话，又引发痛风、啊。
1: 哎
0: 哇！喺大量食用海鲜，同时你再大量饮啤酒，咁就加速尿酸喺身体沉积啦。
1: 嗯，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暴风女神啊，校长一首歌，我听完之后好似凉翻少少咁，你话吓，即感觉吓。
1: 你嘅呢啲叫做听歌讲温法。
0: 系啦，哇，讲起食榴莲咧，大家 show 啲照片上嚟，咁啊，有啲人食完之后啲感受就写上嚟。
1: 系，不过食榴莲咧，即系虽然好食吓，但真系要节制啊。上得四奶奶话，我同妈子买过一个榴莲凉粉食，食完之后哇，我喉咙痛啊，搞到要去睇医生食药打针先好翻。所以就算几中意榴莲啊，都唔敢食得多。
0: 系啊，佢几上火噶，好好燥
1: 嘅，
0: 好补热嘅，一定注噶吓。细细只话啦，嗰时出出肯好啊，我都好中意食榴莲噶，我就唔识拣啦。不过咧，我就会睇下边档嘅老板娘靓咧，就同老板讲，帮佢拣个好似老板娘咁上下靓就得啦。
1: 啊，识讲嘢犀利啊！
0: 冇错啦，咁老板又唔好意思拣个丑噶系嘛？
1: 系啦，拣个最靓嘅俾你。
0: 唔系就咁啊，拣个同老板娘咁靓嘅咁啊，咁啊睇你定佢几靓啦系嘛？
1: 系。
0: 啊，翻嚟之后唔得喎，
1: 攞关键系攞翻去换嘅时候，哎呀，我明明讲咗要个老板娘咁靓嘅榴莲噶嘛，嗱，老细你咩意思先？一打开嗱，就咁差嘅咁啊！
0: 你老板娘喺你心目中系咪咁样？唔好换一个啦，咁系嘛？啊，OK， 繁星话啦，榴莲啊好食，但系唔好食多真系。
1: 嗯、
0: 如果唔系话好有饱腹感，嘅乜都要系适可而止咯，系咘？啊，中粉吓。女王榜一中粉话啦，啱先外星人话榴莲边个大就买边个，证明佢又好有钱嘅。我嘅话咧就会问下呢个 AI 先点拣咁样啊？诶、哎、，AI 都好难嘅，你最好就去叫老板系嘛，帮你拣一个比较稳阵啲。
1: 不过而家啲老细都好好噶，如果佢开出嚟系坏果嘅话咧，马上帮你换翻只噶。
0: 冇错啦，吓、
1: 啊！而家啲老细都可以嘅，当然你唔好买嗰啲走鬼嗰啲
0: 啦。其中有一位嘅听众咧，佢就讲到啊，佢话卖榴莲咧就千祈唔好买嗰啲咩话，开裂嗰啲。
1: 啊，裂开咗嗰啲。
0: 即系惊佢咩话？嗰啲细菌
1: 啊，有细菌啊感染咗。嗯
0: 咁亦都系有道理嘅，所以即系买榴莲你要识得一啲嘅常识先得，系咪？
1: 嗯，哇，夏天到啊，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咧，真系好多水果食。你话榴莲又有啦，再早之前加宝果啊、蓝莓啊，而且而家嗰啲水果咧，相对比以前嚟讲真系优惠咗好多啊！
0: 冇错啦，吓，一讲起榴莲，唔好同酒一齐食，呢个一定要注意嘅，
1: 吓、
0: 即系依家旺季嘛，我惊有啲唔知，有啲啊饮开酒嗰啲吓，唔怕咧，唔知。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海鲜同埋啤酒亦都唔可以同食，仲、有。食嗰啲烧烤档啊，烧烤嗰啲嘢，尽量亦都唔好话食太多。有啲人中意宵夜搏命食，系嘛？因为烧烤之后咧，其实嗰啲嘅肉啊，嗰啲咁嘅食材咧，基本上系损失咗嗰啲咩咧，脂肪同埋蛋白质嘅营养，冇咩营养嘅，而且产生嗰啲致癌物嘅。
1: 佢香口啊嘛。
0: 但系你食香口还香口，但千祈唔好同啲酒一齐饮。酒啊，点解咧？佢会扩张消化道嘅血管嚟嘅，破坏你消化道嗰啲黏膜，使到啲致癌物更加容易。你身体吸收，
1: 仲有一样嘢啊，浓茶都唔好同酒一齐饮啊！有啲人话：哎呀，饮完酒之后啊，头晕晕啊，我饮杯浓茶，饮啲浓茶嚟解下酒啦，千祈咪，因为浓茶里边嗰啲茶碱啊，会令到人体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咁喺生理机制嚟睇咧，唔单止起唔到解酒嘅作用啊，仲反而加重心肺负担啊，咪 double 衰添。
0: 有啲人中意食浓茶嘅，
1: 系啊，衰上加衰啊！
0: 茶碱太犀利啊！茶碱一多嘅话咧，血管收缩噶啦。血压会上升嘅。
1: 佢以前咧，曾几何时咪有啲朋友话饮完酒之后啊，个头发下嘅话，想快啲清醒，就搵啲茶嚟解酒嘅。唔好啊咁样。
0: 其实都唔啱嘅。
1: 唔啱嘅。
0: 仲有啲功能性嗰啲饮料，嗰啲功能性嗰啲咩话咩健身啊，或者去运动啊咩性或者嗰啲咁，嗰啲主要成分就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如果沟喺酒里边咁一齐饮咧。佢电解质里面啲钠离子同埋咖啡因呢会增加心脏负担。又系饮完之后点解心慌嘅心闷呢就系咁嘅原因啦。你哋懂得一啲嘅常识先得嘅系咪呢啲咁嘅科学嘢。
1: 你讲去沟酒饮啊仲有啲碳酸饮品啊。碳酸饮料呢喺胃里面会释放大量嘅二氧化碳啊。佢会加速酒精进入我哋小肠嘅速度啊仲会促进酒精吸收先。所以其实你话沟酒饮嗰啲真系唔系好啱啊。
0: 系啊有啲嘢真系唔好乱沟酒。
1: 唔好乱沟。
0: 尤其食咩药都唔好用酒嚟送。啊所以有啲人呢佢唔识啊一下子粗心真係冇后悔药食嘅呢啲係咪咁所以呢敬请大家依家水果係咁鬼即係旺 啊咁平嘅时候咧吓、啊，买翻去食就去食水果好啦，唔好沟埋呢啲咁样唔应该沟嘅嘢，系咪？
1: 唔好左沟右沟。阿嘉禾话：郭 Sir 听过个说法，榴莲当三鸡啊，其实真系有冇咁样嘅说法咧？咁
0: 啊，榴莲系话补啊嘛，啊，但系唔可以多食啊嘛。阿英话啦，郭 Sir， 依家有一种水果叫做雾莲雾啊，食唔食得噶？我睇见有啲人喺小区同路边摘嚟食啊，莲雾咧系食得嘅。第啲人咧就话，唉，莲雾咧有啲人佢唔中意食，点解咧？因为食落去咧淡茂茂嘅，佢食猫尿咁嘅，
1: 好寡淡。
0: 咁但系佢食得嘅，佢水分系多嘅。其实我觉得你食莲雾都好过买嗰啲乜嘢饮料嚟饮。当然啦，你喺路边嗰啲，我唔建议你摘嚟食。
1: 嗯，
0: 因为嗰啲咧污染嘅，啊，因为生长过程里边吸收咗。即系路边啊，嗰啲废气啊，啲邋遢嘢啊，咁样
1: 灰尘、啊。
0: 反而小区里边种咗嗰啲咧，即系唔好喷农药、啊，即系嗰啲种出嚟嗰啲咧，你自己种嗰啲咧，嗰啲你摘嚟食啊，冇问题嘅，当系吸收水分啫，系嘛。
1: 反而超市里边咧有一啲睇上去好靓噶，佢话喺超市里边咧，我见过有得卖，但系你话个味道好唔好，真系见仁见智啦。
0: 嗯，
1: 我觉得有啲淡。
0: 六三九二话，咁饮酒配乜嘢好呢？饮酒通常配系只鸡肉咯，鸡髀咯，系嘛？咁啊啲排骨啊咁样咯，啊咁啊呢啲
1: 配翻只烧鹅髀
0: 啊，嗰啲咪得咯。食完之后你咪醉鬼咁嘅瞓嚟啦嘛，嗰啲起码唔使死嘛。
1: 阿老官爷啊，郭 Sir， 我真系唔明白而家啲后生，你话喺屋企煮餸，隔餐都唔食噶啦，但系你喺外边食烧烤咧，人哋唔知摆咗几耐时间，佢哋咪又嚼嚼声。
0: 所以后生仔冇咗识你就咁咯，佢依家趁后生，身体仲顶得顺。哎呀，呢啲咁嘅嘢多食，你睇依家后生啲身体越嚟越差，你见唔见啊？
1: 系啊，
0: 入医院都系多啊。生乜嘢嘅又多啊？咪就系咩原因啫？就系饮食啫嘛，佢唔听嘅。
1: 所以天气渐渐热啦，相信咧晚黑啊出去宵夜嘅朋友仔咧又开始多起身啦。有时一宵夜咧又会食啲烧烤啊，中意啤酒啊啤啤佢啊，跟住又或者食啲其他嘢嘅话，一定要留意啊！即系你无论食乜嘢都好有节制啦。
0: 冇错，刚才有一位嘅听众啊点首歌，佢话不如啊想点首啊哥哥嘅咩片段，好似系嘛？我唔记得边个点噶啦吓，我就搵来搵去搵嚟搵去。啊，几个版本洗咗，但系剩翻一只版本吓、啊，原来有袁咏仪旁白嘅呢品啊版本系嘛，咁啊一齐听到咯。
2: 想起当初跟他相识的那

知道世界上最贵是乜嘢？你谂都冇谂就答，真心。冇错，就是真心。当我终于等到你开口同我讲我爱你嘅时候，我以为我终于得到你嘅真心。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1: 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2: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1: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2: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点半到5点半，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好啦，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呢个钟数咧，大家喺度忙紧乜嘢呢？除咗听我哋电台之外，咁都有啲朋友开紧车，或者喺屋企做紧嘢，喺公司做紧嘢，都唔定啊吓。咁每日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咁样吓，好充实咁样过每日咧，其实都系好幸福嘅件事情嚟嘅。
5: 其实每日真系平平安安，你唔好话啊，我今日同琴日都差唔多啫，琴日同前日都差唔多啫。其实平平淡淡已经系真噶啦，
4: 冇错啦，
5: 幸福噶啦。
4: 所以有时候咧，我哋即系好多嘢防范于未然，系要满足啲现况啊。
5: 系。
4: 原来咧，5月12号咧系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嗱，咁天灾呢啲咁嘅嘢咧，其实你好难去预。你知道嘅系嘛？你系预测嘅，咁但系呢个祈求嘅上天冇呢啲咁嘅天灾咧。二来咧，其实我哋平时做好啲嘅防范于未然嘅工作，呢啲咁嘅措施咧，其实都有必要嘅。
5: 所以今年嘅主题就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提高啊防灾、减灾、救灾嘅嗰个能力先得。
4: 冇错啊，好似嗱，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咁样嘅，佢屋企咧，喺好多年前咧，佢就准备咗叫

0: 叫做咩啊？叫做緊急包啊，叫做專門係救急包嘅、
1: 應急包。
0: 應急，總之喺任何情況之下，比如話地震或者係咩水災咩咩咩天災好啦，嚟嘅時候咧，佢起碼攞住呢個包。就喺屋企里边啊，或者系攞出嚟随身携带，攞到边度都可以随时救佢一命咁样嘅。睇呢啲叫防患意识。咁啊，但系我哋平时咧好多屋企咧就冇呢个意识嘅、啊。可能有个药箱啊有嘅，但系嗰啲平时屋企唔
1: 嗰啲开门口药嘅，
0: 开门口唔舒服啊咁嘅啫。
1: 到关键时刻嗰啲，你话应急嗰啲应急包同平时我哋嗰啲唔一样噶，佢可能仲会有啲咩求生嗰啲哨子啦，
0: 有绳啊，有工具啊。
1: 嗰啲药啊，嗰啲强光电筒啊，嗰啲
0: 系啊，
1: 佢系
0: 关
1: 键时刻用嘅。
0: 冇错啦，吓、啊，除咗呢啲紧急包之外咧，其实啊，我哋平时做嘅嘢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系、嘛？咁比如你身体出现问题好，或者系哇突然间水灾好，或者地震好，喺前几秒里边，咁啊应该点样可以保护到最大限度保护到自己咧？咁样。
1: 啊！你讲起地震咧，原来而家微信系有啲叫做地震嗰个小程序啊，即系总之有一个小程序喺关键嘅时刻咧，佢就会提前几秒去提醒你。
0: 冇错啦，曾经啊，我记得旧年有一件事咁嘅事情。
1: 啊！
0: 西藏啊嗰边啊，好似有个地方佢系发生咗6.8级地震。
1: 啊，系记得记得。
0: 咁巧咧，有一位妈妈咧，佢屋企里边咧，佢就收到呢个地震预警啊。
1: 嗯。
0: 佢嘅嗰个手机一下子开始计。仲有几秒钟就地震啦咁样，哇！佢睇完之后即刻走上二楼，抱起个女冲出咗房门，刚跑出嚟冇几步，一嗰间屋即刻就吓
1: 震
0: 起嚟
1: 啦！哎呀，
0: 提前十几秒救翻佢哋母女两人嘅命，即系保住平安，呢个好紧要。
1: 所以地震预警其实就系从时间赛跑，同地震波赛跑。佢原来咧地震发生嘅时候咧，佢系同时释放两种唔同嘅地震波 ，P 波即系重波啊，佢嘅传播就好快，破坏力就好少。S 嗰只咧横波嗰只咧传播慢，但个破坏力好大。咁呢个预震系统咧，其实就利咗用咗呢两种波段嘅速度差。嗱喺 P 波啊，即系佢一被监测到嗰瞬间，佢马上通过一啲高速嘅计算方法，快速计算出今次嘅震中啊，同埋大致嘅一个影响范围，然后赶喺破坏性大嗰只 S 波到达之前咧，向公众发出嘅预警。你唔好理佢究竟系几秒定系几十秒，但系呢几秒咧就关键嘅时刻啦。嗱，只要佢提前三秒，咁如果你喺室外嘅话咧，马上就远离啲建筑物啦。咁如果你喺室内嘅话，你就近匿埋去嗰啲坚固嘅物品，即系譬如话墙角碌啊，或者系台底啊，即系总之坚固嘅嗰啲嘢下边啦。
0: 冇错啦，可能大家听过呢个地震预警，其实就喺手机可以下载。
1: 系就喺嗰几秒。
0: 除咗呢个手机下载呢个地震预警咧，佢。啲提前几秒嗰时准嘅时候咧，救你命噶！
1: 佢真系关键噶，系啊！嗱，你头前五秒就已经可以喺室内掟出去室外啦，即系你跑几米出去。如果系提前十秒嘅话，一到二楼嗰啲住户啊、员工已经可以疏散去到楼外啦。
0: 冇错啦！
1: 而且个关键就系佢好简单啫嘛，就喺微信小程序里边。嗱，点样设置咧？微信里边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啊，中国地震台网或者系地震预警。地震预警，咁样就可以进入一个小程序啦。然后点击开启地震预警，跟住允许地震预警通知，
0: 你全部开咗佢，
1: 同埋获取位置权限，然后关注翻即系你所在嗰个城市，咁你就已经成功开启咗啦。
0: 佢呢个手机一收到地震嘅信息，就提早几十秒话俾你知。
1: 嗯。
0: 系嘛？咁所以我觉得
1: 咁提早几秒都好好啦。
0: 系啊，
1: 而且佢话呢一个咧，佢话呢个预警啊，呢、這个小程序咧，就算喺弱网嘅环境之下，即系就算你喺信号麻麻地嘅情况之下咧，你都可以收到弹出嗰个消息嘅横幅啊，咁
0: 样。嗯，总之你喺任何地方都去知道之后，你就有呢、這个。可以嘅逃跑嘅空间，保护到自己，
1: 有个时间差。
0: 咁啊，仲有一个小程序，大家要留意嘅，叫做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你可以下载埋呢个。
1: 嗯，
0: 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佢系帮你咩呢？喺灾难面前，佢又可以提前知晓，无论你暴风、台风、洪水，咁一般都唔会有，但系最怕佢唔一般嘛。面对好多啲自然灾害嘅话，佢同样你需要抢时间，佢就提前话俾你知。
1: 旧年咪有一个超强台风华加沙嘅，咁当时影响嘅范围都几大㗎，广东啦、海南啦、福建啦呢啲地方。

0: 士就系通过呢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嘅小程序咧，佢连续发送好多条嘅预警，佢实时推送咧台风嘅最新动态，提醒尤其就系沿海啊，即系沿岸嗰啲城市嗰啲群众就做好一个防御嘅准备。
1: 喺风嚟之前已经搞掂咗啦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嘛、啊，咁呢个好紧要嘅。
0: 而且佢呢个咧属于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咧，佢好多种嘅，包括系及时推送雷电、暴风、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甚至系森林火灾，佢有40多种嘅预警防灾嘅服务啊！
1: 喺由腾讯提供技术支持嘅，所以大家喺手机里边可以下载埋呢个小程序。
0: 而且佢嘅数据来源就更加准确一啲，佢系嚟自于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啊，同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呢啲权威嘅机构。咁再加埋你嗰个微信定位，即系你个定位好准确噶嘛，你就可以收到针对翻自己所在位置个精确嘅预警啦。
1: 佢唔单单预警咁简单，佢仲构建咗防、学，你学习啊，救教你点做，同埋救自己一条链嘅服务嚟嘅。佢即系可以，佢总台咧，佢可以用你即系掌握咗呢个灾情嘅动态。
0: 系，
1: 佢入边咧针对唔同嘅灾害类型，一啲防灾嘅科普知识，同埋防范嘅指南都有。话俾你知，遇到困难危险应该点做？
0: 点算？
1: 佢仲提供咗一键拨打应急电话呢啲应急工具，可以直接喺嗰度打噶啦。系嘛？虽然呢样嘢系及时得到求助啊。
0: 咁点做啊？点样开启啊？嗱，又系微信啦，微信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啊，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入小程序，然后点开启呢个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同埋获取位置，然后添加你嗰个城市就搞掂啦。
1: 冇错，呢个系第二个小程序。仲有一个小程序，你都不妨唔怕麻烦下载埋佢，叫做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企鹅啊，一行路啊，撇一撇啊，嗰个啊，
0: 企鹅。
1: 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
0: 呢个我觉得更加针对即系日常啊，即系日常好多啲意外噶嘛。哇！你突然之间心脏骤停啊，点算啊？点样急救啊？或者俾啲嘢卡住啊，食嘢啃亲啊，或者扑低啊咁样。
1: 冇错，需要急救嘅时候呼叫，即系急救。所以其实你乜真系用啊？好似之前青岛有一个40多岁嘅男人就系运动之后啪一声打落去，好多人打120之后呢调到元汤港呢个小企鹅唔系企鹅急救助手呢呢、个小程序呢就发起咗三屏联动 就发现佢系哦骤停咁样指导啲人点样按压啊系嘛咁车上啲医生睇到呢佢、就即刻呢就系、是、即系一系列嘅几分钟就去到佢现场无缝咁样去接手咁、患者成功复苏返啦咁所以呢个企鹅急救助手喺深圳广州天津广州同埋喺呢个苏州、东莞啊、青岛、西安、烟台好多地方啊，10多个城市已经落地啦。
0: 佢呢个咧最主要就系短信加定位加视频一个远前嘅急救模式啊，即系调度员可以睇到现场嘅实况，指导你哇点样喺关键嘅时刻精准咁样去操作啊，争取时间。咁啊，而且
1: 120指挥中心首先叫呢、这个叫呢、这个，跟住救护车
0: 系啦系啦，
1: 现场目击者三方视频连线嘅
0: 系统又会自动发送你嗰个位置啊，即系你个定位啊，等急救车更快咁样揾到你，咁啊呼叫就系急救咁样。
1: 冇错啦，呢、这个急救嘅空窗期嘛，就呢个可以帮。帮到你，即系好多时候啲突然而嚟嘅嘢，我哋唔知嘅，但系我哋啲有防于未然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就话，喺呢个嘅全国防灾减灾日，咁点减啊？点防啊？就从呢啲生活嘅小节里边，先下载呢啲小程序，万一有用咧，或者朋友其他啲陌生人有用咧，你都可以去帮佢用用，系咪？
0: 快乐人生话需要下载乜嘢软件啊？佢唔需要下载任何嘅软件啊，佢系微信嘅小程序嚟嘅，微信里边自带嘅。只要你开通咗，即系你打开咗，同埋咧你系开咗个权限，即系你自己嗰个定位，咁就更加精确啦。
1: OK， 好，咁所以咧，平时我哋知多啲吓、都会系稳阵啲，正所谓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总部。

0: 下昼4: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翻返嚟到4:30，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晚就会以阴天为主，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如果咧出门在外开紧车，雨正大雨嘅时候，记得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啦。但系冇落雨，部分地方咧会感受到和缓嘅东南风吓。实时路面温度现时介乎喺24度到26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98%到80%之间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6: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5: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7: 九四六点点情意，
2: 好快，时间嚟到咗我哋嘅4:30，欢迎你听紧嘅系 FM94.6 吓。呢个时分咧，进入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呢、这个节目就系点点情意啦。今日晏昼有嘉嘉陪喺你身边，一共我哋有1个钟嘅时间啦。今日首先同你分享嘅会呢一首歌。

送俾你听有佢，佢系 Kelly 陈慧琳。呢首歌属于佢当年嘅专辑当中，唔系主打歌，但系我好欣赏嘅其中一首歌，名字叫做《好时光》。

今日一大早经过我哋嘅体育路嘅时候，突然间发现西西哥伴随住我长大嘅佛山乐园，哇！喺好多地方都已经变成咗最新楼盘啦，嗰种嘅回忆突然间涌上心头啊！所以决定今日啦，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开始嘅时候咧，同大家听翻一啲可能会令到你勾起好多好多学生时期回忆嘅作品，送俾你有 Kelly 陈慧琳嘅好时光。讲到学生时期，我相信咧最近有好多朋友啦、同学仔啦，都要面对住自己可能系人生当中咧好重要嘅时刻啊。六月初咁，佢哋咧就会迎嚟一场非常重要嘅考试，而喺呢个时候，佢哋可能每分每秒咧都沉浸喺自己同学术当中、知识当中嘅比拼同时间争，睇下我可唔可以用最少嘅时间获取更多我曾经学过嘅知识，突破我曾经可能犯过嘅错，期望喺跟住落嚟六月初嘅考试当中咧攞到好成绩。而喺呢个考试过后，佢哋将会迎嚟重新嘅一个全新嘅状况。佢哋将会离开自己读咗三年嘅高中，可能要同一班同学仔讲再见，迎嚟新嘅人生阶段。所以这个时分，作为已经考过高考的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矛盾的时候来的。我既要不要将所有的意识放在一些可能、比较悲情，可能会跟朋友离开、分开、各自去到不同的地方读书，或者会有不同的境遇，那种的心情是非常非常之多的，有不舍、有紧张、有迷茫，但是偏偏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我现在不可以浪费很多时间放在这里，我要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我的学习考试当中，是吗？曾经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在这个时间，我想作为身边人，是啦，这班考生的身边人应该给更多的空间，他们允许他们在这些情况上，在这些心思上去纾解一下。

点啊？大家我哋点点情意嘅你当中，会唔会都有啲正在紧张于呢次考试当中嘅朋友仔、同学仔啊？如果你需要有个空间将你嘅心情抒发出嚟嘅，欢迎你通过佛山间呢个 A P P 进入之后，喺首页下方会有个花生栏嘅，点击入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到我哋嘅呢一个互动空间啦，叫做点点情意。FM 94.6 进入之后，同我嚟进行文字嘅分享啊！

在这里首先要多谢翻蓝天、黄金的太阳，仲有冰顿柱一大早呢，就在我们的佛山家当中进入到点点情意板块跟家家 say hello。 而讲到今日呢，最早跟家家 say hello 的是雨后阳光。当然你现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空间当中，跟我分享你现时或者最近最关注的事情。阿泰话今日在单位值班听电台好放松，亦都多谢喺南沙开网约车，佢话我嚟打卡。莲子仲有三秒记忆，佢话大家记得要打卡。咦，想点一首歌系咪啊？我搵下有冇呢首歌先吓。仲有翻工想蛇王，佢话想听一首张国荣嘅午后红茶，我尽量搵一搵。亦都多谢晒西潮搭星追月，仲有小桃子嘅打卡打卡，我见到啦，豪豪猪。讲到今日一开始的这个主打话题，讲时光，发现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呢这个主题的歌的。刚才送给你有张智霖版本的岁月如歌，跟住有 Gigi 梁咏琪，同样都是当其时他的这个 CD 啊，这个专辑当中非主打作品，但是都是讲时光的好时辰。好似黑胶唱片嗰种粒子声嘅开始，的确会将我哋嘅感觉带翻，好似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0: 时间，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读出你们的分享，冇行开。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依站装饰。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5: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6: 想见你只想见你，
5: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6: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5: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7: 946点点情意，
6: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0: 每一首歌都有个故事，但是里面的歌曲可能同我们自己真实遇到的故事有不同的。来到五月份，我们会有私家歌的这个主题。你的故事又同哪一首歌非常吻合呢？又或者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那段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呢？今个月我们会邀请大家一起去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当中，分享你的私家歌，同我哋分享歌中故事，或者分享你自己嘅故事，可以用你嘅音频咧上到去分享，又或者用文字咧发送嚟到我哋嘅点点情意互动空间当中，讲讲呢首歌系点样嘅故事，喺咩时候你听到呢一首歌，同埋点解佢会成为你私家歌单里边已经存在咗 N 年嘅不可删除的作品啊。 OK， 欢迎去到我们的点点情意空间当中和我们互动。这个时候呢，要多谢翻慢悠悠的打卡，火炎炎的打卡，还有天使的眼泪啊，收到晒金沙，以及8813微数的你，为点点情意加油鼓劲的。还有那里有次子啦，以及豪猪。豪猪你点个首歌我找不到啊，或者你揀过第二首。OK， 这个时候呢，要送上透吉木具502的点唱。要大声啲读出你嘅点唱啊！今日同听日咧系我嘅偶像黎明佛山演唱会嘅时间，喺呢度咧要借我哋点点情意咧点一首佢比较冷门嘅作品啊！透吉木具话咧想听嘅歌系《大城小事》，佢话呢首歌咧系 Leon 黎明同雷仲德两人合作无间嘅作品之一。其实呢个黎明同雷仲德合作无间嘅作品真係好多。我其实几好奇佢哋两个呢係点样相识，跟住点样可以一起做专辑啦，做作品嘅创作啦，歌曲嘅创作。到而家几十年，我觉得佢哋都仲係好好嘅朋友。如果冇记错嘅话呢，雷仲德出道嘅时候其实系一对组合当中嘅一个创作人嚟嘅，后尾就单向发展啦吓。而佢当年嘅拍档而家系
6: 道别已经这
0: 某人的老公。
6: 无回忆的余生，
0: 我好奇嘅系佢哋两个好似一开始咧喺歌曲嘅风格上边咧，唔系咁有叫做交集啊，是乜嘢令到佢哋可以喺合作一次之后慢慢成为咗长久嘅朋友。呢个故事系我喺心目当中呢存在咗好耐好耐嘅一个问号嚟嘅。

0: 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今晚挨晚嘅时候咧，行过个公园啊，见到一个公公婆婆手挽住手，慢慢咁喺度散步。刚好咧，太阳准备落山，落日余晖照住佢哋两个嘅白头发，金光闪闪咁，靓到唔似真实嘅。忽然间好有感慨，我谂起嗰首歌《夕阳无限好》，或者我哋成日追逐好大嘅梦想，好多嘅钱，但其实幸福可能就系咁简单，有人陪你睇夕阳，有人陪你散步，有人问你今晚食咩，咁就够啦。

有朋友话佢最近同个识咗十几年嘅朋友渐行渐远，好唔舍得。我想送手落翻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有啲缘分注定有长有短。曾经一起笑过、喊过、扶持过，就已经系最好礼物噶啦。

0: 你听紧嘅为我哋嘅点点情意，你讲我听嘅版本啊，为大家咧上到佛山家为我哋嘅留言，兼且咧讲出你哋嘅点唱。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前面嘅分享啦，我哋揾朋友录低咗嘅，有啲系分享咗语音啦，所以咧我哋截咗落嚟啦，再加埋佢哋点唱嘅作品，制作咗呢一个嘅小环节。通过你自己嘅讲，通过你自己嘅分享，去听翻你可能送俾身边朋友嘅一首歌，去希望咧我哋呢一个小小嘅设置咧，可以令你更加体会到我哋希望能够将你嘅祝福送出去嘅一颗心，唔一定用文字噶。用你自己把声都得噶，点样参与就去到我哋嘅点点情意嘅板块，用文字或者系用音频嘅方式同我哋一齐嚟分享啊！当然喺节目播出嘅途中咧，我哋都会通过呢一个板块啦，会读大家嘅留言嘅。旧街坊一二三问节目是重温的吗？唔系啊！你睇，我即时读出咗你嘅留言啦，你终于知道呢个节目唔系重温啦，系咪？仲有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想听一首《时光》的主题曲，佢点唱咗呢一个嘅喜帖街啊，系嘛？我尽量揾下。之前喺我哋嘅留言版当中。有具体歌曲嘅朋友，如果跟住落嚟冇听到嘅呢，就只可以讲 so sorry， 搵唔到你哋要点嘅歌，又或者呢首歌喺我哋库里面呢已经成为咗过去式。跟住落嚟我哋尽量啦将你哋想听嘅歌将佢搵返转头啊。多谢晒巴士通 TDJ1370, 又嚟打卡。呢个时候呢要送出嘅呢首作品呢嚟自于二事伙伴所点嘅作品。佢话要点一首身体健康。佢话早两日太太入厂维修，咁喺呢度呢希望通呢首歌啦。祝佢早日康复身体健康，亦都祝所有嘅听众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最近天气有变啦，成日都系一系好热，一系好大雨，系咪因为呢天气变而令到身边嘅朋友都有啲身体唔舒服，有啲感冒啊，或者系其他情况出现呢？喺呢度真系要同各位讲声，无论天气点变，请保重自己，因为你身边嘅人都会好紧张你。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佢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佢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四六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5: 继续翻到嚟点点情意嘅时间，我哋五点半钟之前咧，仲有半个钟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好听嘅歌，或者系有故事的歌啊！刚才我讲到话咧，呢轮嘅同雷仲德之间嘅错遇，究竟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做咗咁耐嘅朋友咧？多谢晒。多谢晒阿莫透吉莫具就同我搜索咗呢个故事出嚟，我有好认真咁去睇嘅，佢哋两个嘅呢个相遇咧，真系好似我哋去到由初中去到高中嘅时候，喺班里边吓，带住一啲不舍离开初中嘅朋友，去到高中揾到我哋嘅一啲新嘅朋友嘅时候嘅嗰种，因为倾得埋，突然间发现自己喺一个陌生嘅地方，可以有新嘅朋友嘅嗰种开心愉快嗰种嘅相知相识，系嘛 ？OK， 希望佢哋嘅好多靓歌都可以喺今次喺佛山嘅演唱会当中咧，唱俾我哋嘅 fans 听。OK， 多谢晒大家打卡，包括有蜜蜂啦，亦都包括有8813嘅朋友。我睇到你嘅呢个点唱嘅名单啦，我一齐去揾一揾先下。OK， 仲有豪猪。豪猪话佢想听杨坤嘅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我记得那一年参加电台活动上台唱歌就是唱呢一首歌啦。点歌时有啲怯场咁样，当时呢好在有风老板莲子姐的鼓励，竟然呢没有台风但也能唱出没有走音。哇哦，这一段的经历真是非常之好啊。再来看看，在你之前呢有明兰点唱了这一首歌的。他说听着这一首歌令我想起同先生20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啊。四大天王之一。从电视即是我哋所讲嘅火柴盒啦，由演员出身，演而优则唱嘅佢系刘德华。

呢度九四六点点情意，有朋友问我咧，有冇尝试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新功能啊？我成日都系用紧呢一个，我唔知道你所讲嘅新功能系咩啊？当我玩得转、玩得溜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说的是哪个呀？可唔可以讲下你发现你可能之前未用过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新功能究竟系乜嘢啊？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下你嘅使用感受。当然啦，如果你喺使用过程当中，你觉得啊有好嘅建议要提。翻俾我哋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点点情意话俾格格知吓，我会将你哋嘅信息咧转到我哋后台嘅技术人员嗰度，等佢哋令到你哋喺使用嘅过程当中都可以觉得哇好舒服啊，用得很溜啊呢些功能。咁啊喺跟住嚟嘅时间里边咧，其实佛山家里边有好多活动咧都适合大家去参与嘅，究竟系啲乜嘢活动？稍后记得留意我哋嘅宣传啦噃。呢、这个时候当然啦，要读出各位嘅呢个点唱嘅，多谢晒红尘啊打卡啦，仲有一位匿名用户啊，家家好打卡系啦，因为冇显示你嘅名，亦都冇显示你嘅手机 number， 所以只有显示系啦，匿名用户讲声多谢先。初见的太阳，佢话听到家把声，仲有好中意我水仙角色嘅把声系嘛？你中意真声多啲啊，定系嗰把？扮嘅声多啲啊！无论你系鍾意边把声都好啦，多谢你嘅喜爱，多谢你鍾意广播当中嘅家家。呢、这个时候为你送出你嘅点唱作品啦，两首歌里面呢，我希望你会鍾意我为你揀嘅呢一首啦。都系90年代嘅一位靓仔，嚟到而家佢嘅身材同个样都 keep 得非常之好。冰封已起，送你有郑伊健，今生。期待你。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6: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6: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6: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6: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6: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6: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7: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 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8: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9: 继续翻落嚟九四六点点情意嘅呢一个乌冬板块当中，我哋星期六日咧都会喺晏昼嘅四点半去到我哋嘅五点半钟啦，又同大家一齐嚟分享靓歌，分享你嘅心情嘅呢个节目叫做点点情意，通过 A P P 佛山家。第一页下面的花生板块打开之后，你就会见到点点情意的一个小方框了。点入去之后就可以当我们进行这个文字的沟通。多谢晒 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啦，幸运遇到陈啦，还有西江脆皮鸡小羚羊的打卡下。闽南就说好开心啊，终于可以听到自己点唱的歌啦，非常开心啊，多谢你的捧场啦，也都希望跟住落来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捧场我们的。有收到又是匿名用户，各位真的不如咁啦，进入到我哋佛山家呢个 APP 当中呢，起返个名啊，当我读到你嘅留言嘅时候，你都知道我读嗰个就係你留低嘅留言啦嘛，係咪？例如呢个9909啦，起码都有个电话嘅尾数俾我读出嚟，佢就话二十几年前，你应该喺金马劇院一众 DJ 表演过，哇哦！我估你应该讲嘅系当年一场以慈善筹款为主嘅演出。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当其时除咗一众 DJ 表演一啲嘅舞台演出之外，即系舞台剧嘅内容为主之外咧，仲有一众 DJ 会唱自己当其时鍾意嘅歌嘅。咁另外呢，所有嘅主持人呢当其时都有叫做义卖嘅。我如果冇记错就係嗰一场啦，係咪？希望9909同我一齐嚟对下口供，你所讲嘅係咪就係我所讲嘅嗰一场。喺你嘅分享当中，文字当中呢，我突然间觉得嘩，真係一如你檬黄想听嘅呢首歌咁样啊。岁月无声。估唔到嗰场嘅演出到而家已经标上咗二十几年嘅呢一个标注咯。你突然间提起，我的记忆又翻嚟啦。当其时啊，叫做初登舞台啦，初登电台，或者当其时嘅嗰个舞台，今晚舞台嘅我咧，扮演嘅咩角色咧？你记唔记得？

朱朱玉话打卡打卡，又开始落雨啦。系啊，今晚就开始到听日咧，都会有雷阵雨，有时候雨势会较大添啊。对于放假在外打算出去嘅你咧，就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又或者就没无地休息要翻工嘅你咧，出入嘅时候都要留意天气啊。多谢晒朱朱玉嘅分享，话俾我哋听现时室外嘅情况。时间已经嚟到差唔多，我哋嘅五点半钟啊。太阳落山，所以你会感觉成个天都会比今日晏昼更加灰灰暗暗，系嘛？希望少少的雨或者系可能你嗰度都落大雨嘅，都不至于影响你嘅出外行程啊，而都不至于影响你或者同屋企人或者同朋友今晚嘅约聚。要回答小花妈嘅问题，系啊，冇错啊，你估啱咗啊！睇时间方面嚟到最后，将呢首歌送晒俾所有今日喺我哋点点情意当中啦打卡嘅支持家家嘅朋友，当然都有最后咧要点歌嘅你啦，八九八一，八九八一话想点俾阿珍阿美听，咁因为今日家家一开始咧就以时光作为我哋嘅主题，最后呢首歌亦都希望各位中意啊，都系一首以时光为主题嘅歌。佢出道嘅时候咧，以 Hi-Fi 歌手著称，佢把声好甜好娇。佢系边个？佢系加菲加儿，我都好中意嘅一首一位歌手，为你送上有旧。

0: 个啱啱过去嘅一秒都成为咗我哋生活里面嘅旧时光，所以希望你都可以揸紧每分每秒，让好事发生喺自己身上，发生喺自己心里面。亦都希望你能记住那些开心的事情，令自己充满住更多美好嘅回忆。好啦，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就到呢度，约定你下次再分享过。
1: 下午5:30，
2: 946天气预报。
0: 刚刚有提过你咧，系啊，部分地方已经开始落雨啦。今日会以阴天为主，有雷阵雨会嚟到我哋身边，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嘅。如果呢个时候咧揸车出外食饭嘅你咧，就一定要因应天气嘅变化咧，控制好自己嘅车速啦。冇落雨嘅地方咧，会感受到有清凉嘅东南风。实时路面温度介乎24度到26度之间啦，相对湿度介乎98%到80%之间。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讯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0: 时间嚟到我哋嘅5:30啊，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先。需要你特别留意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金沙大桥、旧桥往丹造方向啦。快车道早前啊，有货车撞上中间嘅护栏啦，所以导致咧会比较车多兼挤塞噶。龙尾去到桂丹立交噶啦，请各位去到呢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缓慢通过吓。仲有需要你留意嘅就系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车多缓慢当中，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就是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五沙大桥往番禺方向，这个时分都出现了车仔较多。今天是星期六，也都是这个时间是大家出行吃饭的时候，所以行驶路面上面的车会比较多，再加上今天的天气部分地方在这个时候已经有雷阵雨出现的了，希望各位都要注意驾驶。再来关注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山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的。另外需要提醒顺德方面的朋友，顺德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到南下南路段双方向会分阶段进行封闭施工的，期间途经的车辆请按照现场的指示标志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通行，而这个工期会去到今年的8月，请互相指照一下。如果你都想知道现时路况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登录到佛山家，进入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大班人等我请啊！
1: 一个月30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4: 哎，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嗱、这、呢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返，古音喺呢个位置呢，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呢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呢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㗎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哽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5: 开心听，开心讲，
6: 开心听，开心讲，
7: 讲
8: 你收听緊嘅系
9: 越讲越掂，
10: 郑聪越讲越掂。
1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15: 得咗。
16: 越讲越掂。

0: 咁得啦，就阿球哥话呢首歌听落嘅感觉好轻松。咁好咯，亦都系呢首歌咧本身歌者啦、创作者啦，想带俾大家嘅信息嘅就话、是，喂，有时我哋真系唔好咁净系忙忙碌碌啊，日日都好大压力啊，咁样要轻松啲先得噶。呢只歌咧叫做《半日偷闲轻歌调》。至于讲到偷闲咧，就可能第一反应你可能都会谂到就系、是、嗰句好经典嘅说话啦，偷得浮生半日闲啦。咁所以系嘛，即系话好忙嘅时候，我哋有时都要学识俾自己唞一唞咁先啦，咁啊。咁至于讲到话呢一句经典嘅偷得浮生半日闲咧，就唐代嘅诗人啦，阿李涉啦，当时因为佢仕途好坎坷。唐宪宗年间其实他是被贬官的，就去了合州就参军，后来他又流放了来南方，他流放期间他的情绪就很消沉的，那时候又没有这首歌了，经常都是你正如歌这个他的诗词里面所讲的纷纷两个字，大概是在唐宪宗年间，他当时就在镇江的鹤林寺登山散心，偶然之间经过了一座就种满了竹的寺院，而且遇到了一位年岁都比较大的老僧人，经过和僧人的一番交谈之后，当时即是讲这位诗人李涉，他就顿人生化解了他内心的很多苦闷，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了，所以呢他就将这一首有感而发的诗呢就写了在鹤林寺的墙壁上面。当然当时就不会说这样是乱写乱画的啦。再讲呢他的名气也很大的。这首诗呢就如果有印象的朋友都会一讲起，当然最记得的一定就是那句啦，偷得浮生半日闲。全诗呢就叫做终日纷纷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其中讲到嘅因过竹院逢僧话就系啱先讲到啦，喺呢一个种满晒竹嘅寺院里边咧，遇到咗呢位好劲嘅老僧人啦。通过同佢交谈之后咧，就醍醐灌顶，顿人生明白咗啦。咦，唔可以净系咁忙嘅，冇理由朝九晚五嘅，有时都要俾自己即系唞一唞咁样嘅。今期嘅越讲越点咧，就多谢各位捧场啊！我哋都想讲一讲咧，就刚才一个唔觉意咧，嗰个开场白会长咗少少啊。一般平时我哋冇咁长开场白，唔紧要，即刻进入主题啦。就都想讲一啲同埋偷懒啊，或者叫做 hea hea 啊，啱定错后话啦，即系其中咁样嘅粤语俗语咧，有啲关系嘅分享啦，咁样咪交俾杨总咧讲讲啦。前面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吓，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人正贵，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喺粤语当中，蛇王系一个非常之生动嘅俗语嚟噶，主要用嚟形容偷懒、磨洋工、做事敷衍了事嘅人或者系行为，相当于普通话里边嘅懒汉、摸鱼或者是滑头。除了偷懒之外，还带有少少做事马虎、得过且过、可以避就避这样的意思。关于蛇王的出处，最普遍的讲法源自于它的生理习性和动作特征。蛇是冷血的动物来的，在寒冷的时候就会冬眠，平时都卷埋一嚿，喐都不喐，显得很懒散。大家就观察到蛇这种不喜欢运动、喜欢缩埋一角的特性，就将它和职场当中又或者是生活当中喜欢躲埋一角不做事的人联系起身。蛇的行动是滑行的，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迅速就数走的了。这个就好像工作当中一遇到困难又或者老细不在这里就撩之大吉或者是推卸责任的人。个王字呢就代表加强嘅意思。喺粤语俗语当中加个王字呢就是有之序又或者是极句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蛇王啦，快啲搵啲嘢嚟做啦。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见阿卡神话好彩中哥冇蛇王。我唔敢蛇王啊，主要系蛇发粤语第四声，王发粤语第四声啊，粤语嘅正音啊。 用蛇去比喻懒惰，啱先杨聪都讲咗呢个冷血动物啦，即系话冬眠嘅问题啦，天气冻咗成日卷住啦，就一大嚿缩埋一耳角啊，懒得喐嘅咁样。跟住一加个王字落去，就好似我啲朋友好中意形容我有啲另外嘅朋友。咁讲笑嘅时候就话佢系 cheap 佬当中嘅战斗机，即系已经够 cheap 噶啦，喺 cheap 里边咧你系战斗机，咁即系好劲啦咁样。所以我王字都一样啊，表示极品啊，之最。咁你蛇已经系懒啦，咁你而家蛇王，即系懒惰当中你系王嚟嘅。即系如果用普通话讲，就系摸鱼里边你系高手咯。泳儿今天想偷懒，每次我记错咗歌名啊，今天想懒惰啊。

0: 纯良够年份。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6: 越听越啱听。蛇王指一个人好懒散，能够闪就闪，能够避就避。但是李克勤的这一首树懒呢就好特别的。佢唔系单纯咁赞美懒散，而系探讨咗想懒又唔敢懒嘅矛盾心理。歌里面嘅主人公呢好想去蛇王㗎，但係又驚哎呀会唔会冇上进心呢。好啦，咁我就去努力啦。努力嘅时候又諗，喂，一日到黑做埋晒呢啲嘢，会唔会嘥我时间㗎。於是就喺偷懒同埋唔偷懒之间不停咁喺度左右摇摆。到最尾呢陣内卷。原来比蛇王更恐怖嘅一样嘢係自己消磨自己嘅意志力㗎。嚟听李克勤。树懒。

0: 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1: 时间嚟到六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吓。需要你特别留意嘅就系龟丹路金沙大桥旧桥往丹灶方向啦，呢个时分啦，喺废车道早前因为有呢个货车撞上咗中间嘅护栏啦，所以龙尾去到龟丹立交啦，敬请各位去到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有注意路面情况。海八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呢一个高明方向咧，呢个时分会比较车多噶。而佛山大道啊，今晚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对开往石埂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呢个时分都系车多缓慢，灰旗路新 DNA 路口双向，区荣路大量慢。象会双向，仲有零五国道啊，轮桂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呢个海美立交方向啦，同样车仔较多。高速方面，需要你特别留意系广佛高速嘉梦中心表示，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龙约有一公里咁长。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方向咧，亦都系出现咗车多缓慢嘅情形啦。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路面信息，可以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啦。通过佛山加登绿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喂，哎，系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等我饭。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8: 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系啊，多谢你捧场先，多谢你冇蛇王先咁样啊。Abby 虫虫话我系懒虫，二手玫瑰话今日嘅话题咧，好适合听古巨基嘅 hea。虽然我哋嘅节目又绝对系冇得点唱嘅，平时因为做紧嘢唔系嗰件事啦，虽然都系服务各位，但如果你话真有好嘅建议，又咁啱有都可以听下嘅。

0: 见阿 Mark 话好嘢，真系好夹咁啊！呢个除咗话首歌好嘢啦，咁要多谢啱先个观众咧，就系二手玫瑰一提起呢首歌啦。我本来都冇谂起嘅，咁但系佢一讲起，我觉得以为都夹啊咁样。咁虽然咧唔系点唱嘅节目啦，都可以一齐听我啱先古巨基嘅呢首 hea 啦咁样。最中意就系 lunch time 可以 long 一些啊！啊，啲歌词都几鬼马嘅，里边咧有好多提到嘅东西啦，即系因为以前咧，其实工厂或者店铺啊，或者做师傅嗰啲咧。最憎就係自己啲僆或者自己徒弟自己嘅員工蛇王㗎嘛，係咪？咁所以現代都一樣㗎，我哋啱先講嘅粵語嘅呢個詞嘅蛇王啦，即係除咗係人哋會話你蛇王啦，打工仔自己都會話自己。即係另外一種啦，即係自嘲啦，又或者互相提醒啦，甚至乎有時主動請英文嘅，可唔可以俾我蛇王一陣啊？咁有趣嘅就話，譬如你喺西方嘅表達裏面啦，英文裏面咧都有類似嘅表達啦，好似 snake 呢、這個單詞。除咗比如蛇之外，英文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有阴险啊，阴阴湿湿嘅人啊，有啲偷懒嘅呢种隐喻。咁所以有时都系大家都会观察到蛇呢样动物咧有呢种状态，而将呢个词咧衍生一啲新嘅意思出嚟，唔净止系粤语，人性共通就冇分东西嘅有时。咁主要讲到话两只脚咧都已经系即系已经冇晒力啦喺度。咁呢种状态咧就有时喺粤语里边亦都有另外一个词咧形容咧类似相关嘅嘢。咁当然佢有更多衍生出嚟嘅其他嘅意思啦。交俾杨忠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软皮蛇字面意思咧就系个皮好软嘅嗰啲蛇，喺粤语当中主要用嚟比喻以下几种人噶。第一个就系死皮赖脸，对批评无动于衷嘅人。呢一啲嘅人咧就好似一条死蛇，又或者系甩咗皮嘅蛇一样，软绵绵。你打佢、闹佢，冚唪唥都冇反应噶，都 feel 唔到痛。第二样嘢就系、是、做事态度散漫、敷衍了事嘅人，指呢啲人咧工作完全系提唔起任何精神嘅，缺乏积极性，得过且过，推一下先喐一下。蛇喺死咗之后，又或者系啱甩皮嘅时候咧，身体会失去原有嘅僵硬同埋爆发力，变得软淋淋嘅。呢、这个时候条蛇咧就冇攻击性嘅，攞喺手里边，软绵绵、滑捋捋，好似冇骨架一样。广东人就将呢一种物理上嘅软嗲嗲、冇筋骨嘅状态，引申到人嘅性格同埋态度之上。面对一条软绵绵嘅死蛇，你无论点打佢、点闹佢，佢都系唔会有反应，亦都唔会反击你噶。就完美契合咗生活当中嗰啲面对批评左耳入右耳出、死猪不怕开水烫嘅人啊！譬如你可以讲佢做嘢好似条软皮蛇咁，推下先喐一下，真系激死人啊！你闹佢都冇用噶，佢条软皮蛇嚟嘅，左耳入右耳出，转头又系咁噶咯。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软皮蛇粤语正音啊，软发粤语第五声啦，软淋淋嘅软皮啊蛇啊，都系发粤语嘅第四声。乜嘢啊？什么滚水烫？嗰、那个系死猪唔怕滚水烫。咁但系杨聪啱先佢用紧普通话讲，咁所以你就即系未转咗过嚟啫。如果讲翻死猪唔怕滚水烫，咁你马上又会觉得哦呢、這个咁样。我哋唔系软皮蛇噶，即系俾啲反应啦，就听广播各位啊，包括华姐啦、余以玉啦，打上咗阿杨忠啦，打上咗阿郑忠啦，呢啲叫做霸头位，仲有个丰收大卖咁样，多谢你。

我睇下 K K 话咁，软皮蛇衰啲定系蛇王衰啲啊？聪哥，一定要拣个衰咁计，就软皮蛇衰啲咯。或者软皮蛇会令到啊，或者比蛇王会令到人会更加无奈咯。蛇王起码你都知道佢匿埋咗啫，甚至乎你通过啲努力。

佢都话俾佢听，佢喺边度蛇王嘅，然后可以捉翻佢翻嚟做嘢嘅，因为佢做嘢能力冇问题嘅。咁但系阿冤皮蛇就唔同啦，佢冇蛇王啦，就坐喺你面前，咁你怼你对你攞只手督住佢嚟闹，同佢讲话喂唔系咁嘅，冇得咁嘅，但系佢都系笑骑骑，然后冤皮蛇，咁你都真系激到飙烟都冇计，佢就咩事都冇咁样。有啲人话斋好似类似非暴力不合作嗰啲啦，即系呢种对抗会更加令人辛苦。因为广府文化里面我哋都有时都几敬重一啲叫做有骨气啊、硬骨头啊，最鄙视应该就系呢啲咁样死蛇烂鳝嘅软皮蛇啦。所谓嘅人争一口气，如果连气你都唔争嘅时候咧，即系点样鼓励你又冇用，话你又冇用，咁呢个人啊，有时绝望啲啦，啲长辈会话斋系真系冇得救。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元，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起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7: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6: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7: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6: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7: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6: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7: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6: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7: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6: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7: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6: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7: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6: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越听越啱听。软皮蛇意思呢就是得过且过，推一下先喐一下，唉，左耳入右耳出，你闹佢又唔系，你打佢又唔系。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佢本身嘅性格系咁样嘅，亦都有可能是因为佢经历咗一啲嘅挫折，工作上嘅挫折啦，生活上嘅挫折啦，更大嘅系情感上嘅挫折啦。如同陈柏宇嘅呢一首《行尸走肉》，啊，阴公猪咯，俾人飞咗之后，唔知要经历几多个秋与冬，先至可以将一个软皮蛇重新变成翻一个堂堂正正嘅人。你有冇试过失恋啊？失恋令到你痛不欲生嘅时间最长会系边一次啊？有几耐啊？陈柏宇《行尸走肉》。

呢边啦，都要多谢一啲收听紧越讲越掂嘅观众啦，无论系何时何地啦，或者用点样嘅方式啦，咁样捧紧场嘅朋友啦，都要讲声多谢你啊！包括啊莫言啦，手机尾数系4184嘅观众啦，1577啦，呢位系 Lover 啦，佛山人啦，南海305哥啦，小俊啦，安啦，手机尾数3428啦，最后就系打赏我哋嘅华姐啦。啊，同埋就话上个在线卡啦，郑中嘅夕阳啦。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喺越讲越掂里边啦，郑中仲有我拍档阿杨中咧一齐啦，同各位一齐分享或者叫共勉之啦吓，因为真系做人要有责任嘅，啊做事情你要俾啲反应出嚟先得啊，唔好咧做今日讲嘅两个词，一个蛇王啦，另外一个就软皮蛇啦，呢啲都唔系咁好嘅状态嚟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啦，从中咧就吸取到一份自省嘅力量啦。面对批评真系要改进嘅，唔好变成咗软皮蛇。至于讲到话蛇王咧，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偶尔，唔系话太犀利嘅蛇王咧，都 OK 嘅，偶然间放松下可以嘅。偷闲加油站啊，各位。

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
2: 傍晚6:30。
0: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3: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

0: 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6: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质吧，声音又仿不了。
1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了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1: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2: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3: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4: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6: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 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

0: 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全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

0: 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946路况。
5: 嚟到7点钟，同你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吓。需要你特别留意嘅，包括有桂丹路啊、金沙大桥旧桥往丹灶方向。之前咧就因为呢度有事故，所以咧会比较车多。咁啊，现时咧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所以行得有啲缓慢噶。咁而海霸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啊、佛坪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开双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双向，龙安牌坊往蓝石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量万象汇双向，龙舟路的向云沙博物馆对开往番禺方向，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方向，105国道三龙琼大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海美立交方面呢都是车多缓慢的。高速方面就需要你特别留意了，广佛高速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龙会有约1公里咁长的。同样来自于这个广佛高速公路监控中心表示话 S15 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被冲站出口车流量会比较大，咁现场需要缓慢通过。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名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咋。如果想送俾追求上乘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6: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6: 仲有岭南大冚社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6: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6: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6: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6: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6: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7: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8: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9: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西。
10: 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喜欢就点了个赞。
11: 天气不似预期，
1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4: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0: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2: 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0: just ain't enough. Hey, 你今晚爱不爱我？傍晚7:30，946天气预报。
1: 同你一齐嚟关注下今晚嘅天气情况啦。今晚室外咧会以阴天为主啊，一雷阵雨，局部大雨，吹有和缓嘅偏东风。实时龙眼温度方面介乎喺24度到26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98%到80%之间。再嚟展望下听日嘅天气情况啦，同样以阴天为主咧，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噶。希望各位出外嘅话，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预计听日到后日咧，雨势会较大啊，所以要做好预防短时强降水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嘅准备。咁啊，温度方面咧，都系介乎喺26度到24度之间嘅。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现在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浪心机搭配，不用浪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6: 从秦汉到唐宋啊，基本上都是外省那些人在说讲广东的。那讲广东什么呢？三样东西。一个是广东的奇珍异宝、奇花异草。第二个呢，就说广东的天气很恶劣，生活条件很差。第三呢，就说广东这边没什么人的。那么明代之前呢，有没有自己广东人赚回自己广东的呢？有，但数量很少。对广东的介绍亦都不是很全面，亦都没有产生很广泛的影响。比如在东汉的时候，一个番禺人叫杨夫，他就写了一本书，这部书的书名呢就叫做《南瑞异物志》，介绍的是广东的物产。这本书呢是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志产，不过后来这本书就失传了。 唐代嘅时候啊，一个农村人叫做韦昌明，佢又写过一篇文章噃，文章就叫做《月井记》，讲嘅咧就系喺秦朝嘅时候啊，农村嘅县令赵佗开凿嘅一个古井。韦昌明咧系翰林学士，咁呢篇文章就收录喺《全唐文》里头，即但系影响亦都唔系好大。咁啊，有冇影响大啲嘅嘢啊？有，呢、这个就系唐朝嘅时候广东人对荔枝嘅宣传，一骑红尘妃子笑，就无人知是荔枝来。嗱，呢个就系我哋好熟悉嘅两句唐诗，讲嘅咧就系杨贵妃好中意食荔枝，于是就不惜人力物力喺好远嘅地方将新鲜嘅荔枝就运到长安。咁杨贵妃食嘅荔枝系边度嚟嘅呢？有两种讲法，有人话呢啲荔枝系广东荔枝，但又有人话呢系四川嘅咁。咁到底边个讲嘅系啱嘅咧？喺呢处就唔讨论佢，新学术界都仲未有定论。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杨贵妃咁中意食荔枝，咁佢点知道荔枝好食噶？喺边度听翻嚟嘅咧？咁呢个好大可能呢，佢系听两个广东人讲嘅。一个就是高力士，因为高力士长期在唐玄宗身边，唐玄宗又很信他的。唐玄宗甚至讲过说有高力士在树，他睡觉都会睡得安乐一点的。高力士和杨贵妃也很熟，两个人关系很好，所以在平时聊天的时候可能就告诉杨贵妃说广东的荔枝很正啊，就推荐广东的荔枝过去。嗱，这个不是我估的噃，是清代两广总督阮元的睇法啫噃。嗱，阮元在广东做官做了九年，咁啊喺好多地方就做出好多贡献。同样，佢亦都谂过广东荔枝历史嘅影响力嘅呢个问题，于是佢就写咗一首诗：新歌初谱荔枝香，喜读贵妃大笑常。应是殿前高力士，醉将风味念家乡。嗱，呢首诗讲嘅就系高力士思念家乡荔枝嘅风味，所以荔枝先有机会走入皇宫，亦都有机会得到杨贵妃嘅欣赏。嗱，呢种讲法虽然冇确凿嘅史料支撑，但系我觉得亦都好符合情理嘅。另外一个人咧就系张九龄啦。新唐玄宗好欣赏佢嘅才能，甚至讲张九龄啊系文长元帅咁话。咁对于张九龄嘅综合素质呢，唐玄宗亦都俾后人就留低咗一个词，叫做九龄风度。嗱，大家如果对历史比较知晓嘅话呢，亦都知道唐玄宗本人亦都系多才多艺，文学修养啊亦都系极其之高嘅。能够得到佢嘅认可，嘿，真系唔讲得笑噶。嗱，佢咁样赞张九龄呢，可见佢对张九龄系非常之欣赏。张九龄就写过一篇荔枝赋，咁啊赞你家乡嘅荔枝嘅美味。佢话喺百果之中啊，冇边一样咧可以比得上荔枝嘅咁，甚至话荔枝嘅味道咧，好比天降甘露咧仲要神奇咁话。张九龄仲讲咧，佢系好多时咧当住同僚嘅面去赞自己家乡嗰啲荔枝，话自己乡下嗰啲荔枝又好靓。但系呢啲嘅同事咧就冇食过荔枝，又更加唔知道荔枝到底系咩味啦，所以都唔相信佢嘅讲法。但系只有一个同事，后生嘅时候就经常调动嘅。咁有一次咧就经过广东，所以佢一听到张九龄咁样讲啊。即刻就话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嗱，喺张九龄嘅呢篇文章里边就可以睇得出，佢帮广东嘅荔枝就做咗好多广告。再加上收尾就做咗唐玄宗嘅宰相，唐玄宗就好可能因为佢而对广东嘅荔枝就更加了解啦。唐玄宗知道咗啦，贵妃梗系知噶啦，一吹枕头风仲唔知啊？嗱，张九龄嘅细佬张九章呢？在做岭南节度使的时候，也确实负责将岭南的荔枝 就送到千里之外的长安。不过就算高力士和张九龄点样唱广东的荔枝好食，但是听的人少啊，况且讲来讲去就是讲荔枝啫。广东人梁启超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这本书里面呢有这样的几句说话，他说广东是次偏的省份，其文化表达也不与中原同。自明朝以前，广东的人物及事实不能影响到中原的历史，亦与中原历史上没有相当的地位。嗱，呢句说话唔需要我翻译啦嘛，大家一听就听得明白啦。而事实上啊，广东喺明朝以前呢，真系同梁启超所讲嘅就差唔多嘅啫。但系到明代，广东人自己赞自己乡下嗰啲嘢就成为咗一种引人注目嘅文化现象咯噃。啊，我乡下有乜嘢噶？啊，点点点噶咁。嗱，首先呢，明代嘅广东经济比较繁荣。文化事业亦都跟住兴起身㗎啦。好啦，咁就进士人数嚟讲，根据广东通史嘅呢本书里面所讲到嘅就话，唐代嘅时候广东啊考到进士嘅呢就有36个人。但係到咗明朝嘅时候就已经有8

0: 284个人咁多咯，而且考咗进士嗰啲人啊，基本上都能够做官嘅，唔少人咧仲做咗高官添。嗱，呢啲人呢亦都好注宣传广东，宣传自己乡下嗰啲嘢。比如讲南海三角佬之一嘅方献夫啊，佢曾经大力咁帮西樵山嗰树啊做个广告，所以啲西樵山啊系人都知。梁柱亦都向皇帝介绍过自己乡下嗰啲美食，不过佢介绍个方式就好谦卑，好幽默。嗱，呢啲嘢咧我以后就会讲到噶啦。仲有霍涛个仔霍雨涵咧，亦都系明代官场一个好重要嘅人物。佢亦都曾经向外省人介绍过佛山冶铁嗰啲威水嘢。佢话俾啲外省人听，话佛山咧系两广地区冶铁之都，整出嚟嗰啲铁器啊，七个省都争住去买嘅。乜每年啊，都有十几万嚟自唔同省份嘅客户啊，带住好多钱翻山越岭嚟到佛山呢处就买好多嘅铁制品。咁佢喺介绍呢啲铁器嘅时候，讲到眉飞色舞。听嗰啲外省人系听到岌头岌脑。呢嗱何维柏呢，亦都曾经同嘉靖皇帝啊介绍过佢乡下南海丹灶上沙滘嗰啲风光美景。佢话沙滘呢笪地方啊，上至庐江北斗，下至水部蓝天，东有朝阳拱日，雁落平沙，西有独容古社，九曲连船。咪后尾呢，佢呢种讲法啊，仲被称为沙滘六景添。嗱，呢啲人嘅身份嘅地位好高，咁佢哋对乡下嘅宣传，亦都提高咗广东嘅知名度同埋美誉度啦。唔使讲呢样嘢，系咪先？其次，因为文化事业好繁荣，文化自信心啊，梗系爆棚噶啦。唔少广东人就开始帮自己家乡就著书立传。呢嗱，明代呢就有一本叫《广东通志》啊。呢本书呢唔止一个版本的。喺嘉靖十四年，即係1535年嘅时候，广东巡抚戴景佢就主持写咗一本叫《广东通志初稿》。但总体嘅质量就唔係好高嘅。到嘉靖36年，广东人王佐就继续去写，写咩呢，就写《广东通志》。咪用咗4年时间喎，总共写70卷。书嘅质量咪梗系高好多啦。到咗万历29年，广东人郭斐啊又继续接力写《广东通志》。呢嗱呢一次咧，唔单止将卷数啊就增加到72卷，而且内容啊更加详实，睇嚟就更加之完备，更加之多啦。咁佢喺写呢本《广东通志》之前呢，亦都先为广东就写咗2部专志。一本叫做《月大记》，总共是32卷嘅，唔知道你睇过未？另外一本呢就是《岭海名胜志》。咁呢两部专志呢，亦都可以睇作系佢写嘅《广东通志》所做嘅准备。咁啊，前后历史总共呢就用咗20几年。通志嘅通，从时间上嚟讲呢，就系从古一直到作者所处嘅嗰个年代。咁从内容上嚟讲啊，即係天文地理民风物产就无所不包。呢种咁全面嘅记录广东地方志呢，亦都係明代先至有嘅。呢嗱仲有一本书喎，呢本书呢就好值得一睇嘅。书名叫做《广东新语》啊。咁呢本书啊总共有40几万字啊。内容就包含好多嘢囉。涉及到由先秦到明代的广东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民情以及杂技等等等等，嘿，好多好多好多。嗱，之所以叫做新语呢，是根据屈大均自己的讲法，新就是新的弥补广东通志的不足，这个就是了解广东历史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广东通志以外，明代的广东人啊亦都帮自己嘅家乡就立咗唔少嘅专门志。咁除咗前面提到嘅《月大记》啊，《岭海名胜志》啊，仲有南海人霍尚守所写嘅《西樵山志》《粤东名臣志》。嗱，呢个霍尚守呢系霍涛嘅重孙。 那重孙的意思呢，就是兄弟的孙，亦就是疏堂兄弟的孙。还有噃，顺德人欧大任呢，就写过一本《白月仙言传》，香山人王佐就写了一本《广州人物传》，等等等等。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4: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4: 仲有李楠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4: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4: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4: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4: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4: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呢、这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透露，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1: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0: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0: 捂住嘴巴
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3: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来讲讲一个消失了20多年的唱片厂牌宝丽金，它曾经的黄金时代也用音乐的方式重温黄金色岁月。谈到当年宝丽金的工作氛围，李克勤说它很像是一个大家庭，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谭咏麟。当时宝丽金有两个录音室，歌手和歌手之间的感情呢就建立在工作中，因为大家经常在录音的间隙就会走到隔壁的录音室听一听别人怎么录啊，或者是给别人提一点意见。他说宝丽金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情感很好的唱片公司，每年都有很多的旅行，想起来就像学校组织旅行一样，曾经试过全公司的台前幕后一起到海外去旅游，特别开心。

如今宝丽金消失了，不少惺惺相惜的艺人除了怀念也只有惋惜。有人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宝丽金的消失在于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衰落，也在于宝丽金自身的市场战略失误。但无论如何，这个曾经港乐的黄金招牌在形式上也许倒了，可他曾经追求卓越励志进取的音乐精神却始终不倒。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作品足以传世。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离开宝丽金之后的歌手们，据说无一例外的怀念当年宝丽金的盛况。张学友说：“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香港乐坛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歌手。2017年8月，周慧敏、陈晓东、王新平还有汤宝如，他们出席了流行经典50年的录影探班。当年曾经宝丽金七小花，周慧敏、王新平跟汤宝如重聚，年过40，女神们依旧风采如初。当年唱红过的歌，记录了他们最美丽的时光。

玉女掌门人周慧敏在姐妹重聚时说，我看到熟悉的同门，就像回到了戴着眼镜的青涩时代，那时候我们都很小，却度过了最纯真的年华，也是宝丽金给了我们最好的氛围。时间从不败美人，唯有星运盖心间。当年在宝丽金时代算是小花的女歌手，后来都成了女明星，如今生活回归平淡，就像是转了一圈回到原点。

丽金至尊三人组的，是谭咏麟、张学友跟黎明，他也成为宝丽金留给世人最后的经典印记。虽然盛况在20多年前就戛然而止，可是他的历史性的贡献在于，他当年构筑了香港最强势的一个音乐王朝，他谱写了很多歌手的辉煌战绩。由喧嚣转为落寞是在1999年之后，而这个音乐厂牌创造出了那么多的明星，贡献出了那么多的好歌，还是让曾经幸福过的听歌的我们领悟到词句当中有过的深情，从昨日汲取向上的力量。所以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当年经典中的经典，也唯有经典能为黄金色岁月助脚。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午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4: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3: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3: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6: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7: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8: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2: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6: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17: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18: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7: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19: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16: 捂住嘴巴
19: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7: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1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讲讲宝丽金时代，讲讲这个唱片厂牌的消失，同时呢也是想跟你回顾一下那个时代香港乐坛的经典流传。谭张梅纯本来是百家姓当中特别普通的姓氏，但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华语歌坛来说，却是四个最具魅力的人的姓氏。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跟陈百强，后来被称为三王一后啊，他们实在是光芒太耀眼了，甚至仅凭这三四个人就支撑起过香港整个流行乐世界的天空，也开启了那时最辉煌璀璨的一页。

1979到1983年，虽然时间不长，但绝对属于陈百强。从小家境优渥，自带贵公子气质，但是编曲填词样样拿手。今天回头看，也是不可多得的创作型的歌手，和香港第一位偶像派巨星。1983年是陈百强最风光的一年，偏偏喜欢你入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今宵多珍重，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6: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说其实竞争最激烈的时候呢，恰好是一个市场最繁荣的时候，比如在1984到1989年谭张争霸时代，那时候香港乐坛进入到的是全盛时期。所谓的谭张争霸，其实是一个张国荣追赶谭咏麟的游戏。84年，谭校长凭借《爱情三部曲》《爱的根源》《物之恋》还有《爱情陷阱》，确立了他的霸主地位。后来张国荣凭借《Monica》扳回一局，两个人私下的关系很好，但是当年的港媒兴风作浪，导致两边歌迷势如水火。最过分的事件是谭咏麟的歌迷划破了张国荣的爱车，并且留下恶毒的咒骂。因为不堪重负，谭咏麟在1987年宣布不再领取竞争性奖项，也应了古龙那句话，无敌才是最寂寞。两年之后，张国荣也退出歌坛，从此谭张争霸的时代结束。那时候大家都不方便对外界多做解释，因为在一个剧烈纷争的情况之下，谁的解释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而很多年之后，谭校长谈及过往，一段哥哥张国荣的音乐串烧，回忆起年轻时候的黄金色岁月。时过境迁之后，追忆故人别有一种唏嘘，令唱歌听歌的人都别有一番唏嘘。
8: 夜风冷冷，独回望旧思思尘。
9: 哎呦。

而在谭庄为最受欢迎男歌手角逐的时候，梅艳芳牢牢占据了女歌手的第一把交椅。她的造型一妖一幻，每次都给人全新的印象，也被称为百变梅艳芳。五次蝉联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她坐稳了歌坛大姐大的位置，整个三王一后时代称霸整个乐坛，抑制了其他歌手的独立发展，但是也催生了乐队的热潮。那时候有一大批乐队横空出世，比如 Beyond 还有草蜢等等，给香港乐坛带来了新空气。

到了90年代初，随着谭咏麟淡出，张国荣、梅艳芳全面退出之后，香港乐坛突然好像进入了一个无巨星的真空时代。90年，黎明迅速走红，取代了同属宝丽金的李克勤和刘德华成为新生代偶像，又跟实力派唱将张学友合称乐坛三剑客。如今你再回头看，每个闪闪发亮的时代都终将消失，就如同我们终将消失的青春，但曾经闪耀过就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情。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咔，动作快啲！
5: 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7: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翻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2: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3: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4: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喜欢就点了个赞。
5: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

0: 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5: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月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渗移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

0: 是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3: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5: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7: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3: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饲料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载籍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载籍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0: 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

0: 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还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3: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4: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深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颗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隻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6: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係有三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5: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6: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5: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6: 係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係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 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

0: 磨损旁边的健康牙齿。第二，中植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加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中植牙唔伤邻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1: 嗱，我插个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中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0: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系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而个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咧，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到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1: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0: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咧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邻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咧独立支撑，保护咗邻牙。实际上是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0: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便宜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蝉耳口腔为答谢电台的听众也都有专项的补贴的，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和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 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讯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蚊，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齐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